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呢，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微就业不仅悄然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呢？
2: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
3: 骑电动车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2: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3: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了解，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几十块、100块可以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2: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4: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2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5: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2: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6: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2: 同样是社区微业， 济南市市中区同生里社区则通过打造非遗创业就业平台，引进皮影、面塑等十多项非遗项目，请传承人当微就业辅导员，开办微就业创业课堂。48岁的叶静就是受益者。
7: 我是通过咱社区的公益课程，就是李娟老师讲的这个皮影课接触的皮影的，一步一步的学习了表演啊、制作呀，然后就进入了李娟老师的这个皮影女团。我现在每个月收入大约6000多块钱左右，非常满意了已经。
2: 截至目前，同生里社区已开展非遗培训300多场，实现就业200多人。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洋介绍，这种模式不仅带动就业，还形成了良性循环。
8: 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给他们搭建资源，帮助他们引流，同时呢，在我们这儿创业的这些人又带动了我们辖区居民的这种就业。
2: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9: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0000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25年呢是一个试点，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2: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10: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成了开始。预计本月下下旬将会迎来派送高峰。那么今年教育部提倡的录取通知书是回归了一页纸，化繁为简之后，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的变化？考生如何查询录取信息呢？而与此同时，录取通知书寄递高峰期也是诈骗高峰期，怎么辨别这一纸通知书究竟是真是假？签收时又该注意什么呢？一起来听。
1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1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13: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
11: 京都理工大学研究。
14: 让招生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的工作中，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1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6: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17: 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1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开始试点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具体来看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需要怎么操作呢？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可以提前这么长时间买票，如果说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有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3: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 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景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2000年夏， 地上的运控中心即将竣工，上天的卫星也造好了。北斗一号工程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待选个良辰吉日发射卫星了。哪知此时，卫星频率问题却成为影响国际合作的关键。太空茫茫，无边无际，似乎为人类留下了辽阔宏大的活动空间。而事实上，这片深邃的太空留给人类活动的并不是一片信马由缰、肆意驰骋的无边草原，而是一条条狭路。比如卫星通信频率，任何卫星系统的信息感知、信息传输都需要使用电磁频谱，而电波在空地间的传播过程中存在大气层损耗，不同频段传播损耗不同。其中在 0.3GHz 到 10GHz 频段间损耗最小，被称为透明无线电窗口。在 30GHz 附近频段损耗较小，通常被称为半透明无线电窗口。各类卫星主要用这些频段，其他频段损耗较大，不易使用。因此卫星常用频段只占无线电频谱的一小部分。再比如卫星轨道，它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对地静止轨道位置，还是其他轨道位置，资源都是有限的。常用的非静止轨道资源同样有限。既然有限，既然是狭路，就必然拥挤，必然会有占道、抢道现象的发生。太空资源的竞争随着人类开启航天大幕而开启，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愈演愈烈。一些国家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先占领轨道位置及频率，而后发射卫星。各国卫星定点位置之间出现撞车，需要协调的事时有发生。抢占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已成为当今世界航天领域角逐的热点之一。在这场太空资源竞争中，以美国、苏联为代表的航天强国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已经把卫星频率和轨道优质资源先占先用。近年来，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纷纷自行或联合制造通信卫星，使太空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北斗一号工程启动时，频率资源已经非常紧张，好不容易才获得了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可没想到的是，鉴于世界新一代通信卫星的紧迫需求，有的国家提议将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列为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频率，并争取在200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通过这一提议。如果这一提议获得大会通过，将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没有频率可用。换句话说，即将大功告成的北斗一号将就此止步。中华民族绝不能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200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中国代表团迅速组建，参会预案很快形成，一是通过积极性。

航系统争取频率资源。那么谁来指挥这场艰难的频率保卫战呢？这个总指挥非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谭树森莫属，但谈判代表却迟迟难以确定，因为这场谈判将非常艰难，需要与多个国家代表进行深入交流，没有一流的外语能力难以胜任。正在这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后赵晓东来到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工作，中心领导立即对他委以重任，让他随团与会，在谈判一线充当主角。为了让他能及时向国内汇报谈判进展，中心破例给他配了一部全球通，每天向谭树森总指挥电话汇报两次。2000年6月，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会确定了各委员会、工作组、起草小组的成员构成后，各层次会议快速有序地展开，涉及北斗频率的起草小组会议随即进行。赵晓东作为中方代表率先强调，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建设中，关于将 2.5G 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的提议违反公正原则，损害了中国利益。将 2.5G 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解释说，卫星导航技术已经发展几十年， GPS 已经建成并免费让世界各国使用，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而卫星移动通信方兴未艾，把 2.5G 赫兹位置报告频率用于此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赵晓东说，卫星导航发展几十年都是航天大国在搞，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这说明卫星导航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提议国代表说，你们中国也可以用 GPS 导航吗？为什么非要建一个新的卫星导航系统呢？赵晓东说，卫星导航系统是人类导航技术发展的趋势，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福祉，中国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理应为推动现代卫星导航技术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提议国代表又说，已经有了 GPS， 再建新的卫星导航系统等于同样的事情你们再做一次，双方坚守各自的立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频率文件起草小组主席不得不把议题推到专门议题起草小组讨论，为了在专门议题起草小组会议上争取大家的支持，赵晓东积极开展走廊外交，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广泛接触，提出中国建设卫星导航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帮助，得到了这些国家的认可。进入讨论流程时，双方意见依然难以统一，会议主席束手无策，只能再次将问题交回频率文件起草小组。北斗一号频率问题悬而未决，让赵晓东感到压力巨大，连续几个晚上彻夜难眠。这天晚上10点多，赵晓东又辗转反侧，终于忍不住往谭树森的办公室打去电话。号码拨出去后，他才突然意识到，此时国内是凌晨3点多钟。正准备挂断时，电话里却响起了谭树森的声音：“喂，是晓东吗？你辛苦了。”赵晓东感到有些意外：“谭总，您这么晚还在办公室啊？”谭树森说，我在等你的电话，不接到你的电话，我心里不踏实，想睡也睡不着。赵晓东简短汇报了情况，谭树森明确指示，千万不能泄气，一定把这个问题推到大会全会上讨论。2天之后，在各国代表参加的全会上，赵晓东昂首阔步走向讲台，再次

0: 呼吁，中国北斗是在建系统，将 2.5G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的提议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希望世界各国支持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欢迎大家在卫星导航领域与中国合作，共同推动世界卫星导航技术新发展。将 2.5G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强调，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能够更有效地使用频率资源，符合国际电信联盟有效利用频率资源的宗旨。国际电联应该鼓励和推广先进技术。大会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时会期已经过半，为了争取将 2.5G赫兹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支持中国北斗，会后赵晓东找到他说，我想跟您谈谈。提议国代表笑着说，赵先生，您的毅力让我非常敬佩，可我也要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就像我不能说服您一样，恐怕您也不能说服我。赵晓东说，中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不会损害你们国家的利益，相反，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对我们甚至全世界都有好处。提议国代表有些不解，中国北斗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赵晓东说，试想一下，将来中国建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后，如果像 GPS 那样免费供全世界使用，贵国上空的卫星导航信号是不是可以大大增强？你们是不是会多一个选择呢？提议国代表听了哈哈笑着伸出手来，赵先生，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双方握手很热情，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至此唯一的希望就是争取俄罗斯的支持了。因为按规则，在全会上必须有两个以上大国支持中国北斗，北斗一号才能保住 2.5G赫兹频率。为了争取俄罗斯的支持，赵晓东一头扎进历年来俄罗斯向大会提交的文件堆里。俄方提交的20多个议题涉及几十种业务，近100段频率，共500-600份文稿。而每个议题每次会议产生的阶段性文件码起来有1米多高，赵晓东逐个仔细研读，读的是两眼昏花，腰酸背疼。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赵晓东找到俄罗斯代表团，经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协调，终于赢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在最后的全会上，全会主席根据国际电信联盟规则通过了允许中国北斗一号使用 2.5G赫兹频率的提议。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深切期待。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北斗首星发射不到两个月，第二颗北斗卫星也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直冲云霄。他们以惊天动地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研制卫星导航系统能力的国家。北斗一号让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自己的导航系统，精准便捷地找到地下的位置、前行的方向。尤其是它在世界卫星导航家族中独一无二的通信功能，不仅让广大用户随时知道我在哪里，还能随时让亲友知道彼此的情况，为人们互通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径，尤其为那些身处险境的人打开了一条安全通道。2005年深秋，南海岸边，空气里的鱼腥味越来越浓，南海鱼汛来了。南海某渔业公司南鱼一号捕鱼船拔锚南下，连续航行两昼夜，于天明时分赶到捕捞海域。船速开始慢了下来，船长阿海登上顶层甲板，举起航海望远镜仔细观察前方辽阔的海面。阿海是有名的老海，他风里行浪里钻已经快40年，当船长也20多年了。在公司所有船长和渔船里，他和南渔一号跑得最远，去的地方最多，捕捞量最大，历史也最曲折最艰险，可以说他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今天的海景特别美，海风轻轻吹着，海浪微微起伏，茫茫海面仿佛一张无边的绸布，一片碧波荡漾。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得清澈纯净，天地间仿佛没有了缝隙，浑然一色。突然，前方海平面上出现一线模糊的白，渐渐的，白线在轻轻跳动，并传来阵阵清脆欢快的鸣叫。阿海不禁心中一喜，那是一群海鸟。阿海飞快地奔向驾驶舱，下达指令，全体船员注意，前方发现大鱼群，目标正前方，加快航速，开始撒网捞鱼。南海一号拖着大网，在鱼儿跳跃、鸟儿翻飞的海面上画出条条白浪。临近中午，第一网收上来了，欢跳的鱼儿铺满宽敞的甲板，大家立刻投入紧张的分类入仓工作。直到夜幕悄悄降临，天空一片繁星闪烁，一天的捕捞作业才终于结束。船上紧张劳累了一天的渔民，除了值班人员，都躺在了床上。对于一次出海就半年甚至一年不归的渔民来说，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原本是他们最思亲最寂寞的时刻，可自从船上装备了北斗一号终端，这夜晚就成了他们最休闲最欢乐的时刻。除了打麻将、甩扑克、看录像这些传统娱乐方式，他们还可以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通过北斗一号向家人报平安、诉衷肠。此后几天天高云淡，风平浪静。这天正当人们人疲仓满，准备提前返航时，他们接到公司通过北斗一号发来的台风预警，一股台风正从赤道附近迅速北移，台风中心将从他们捕捞的海域经过。阿海立刻指挥南渔一号昼夜兼程，紧急北上。他们前脚驶进港湾，12级台风后脚就赶了上来。阿海的妻子听着呼呼狂啸的风声，看着窗前海面上几层楼高的巨浪，不禁后背阵阵发凉。阿海，你们要感谢妈祖保佑呢，你们要不是回来得及时，恐怕难逃一劫了。阿海说，更要感谢北斗啊，他可是我们渔民的护身大神呢。
北斗的确是广大渔民的护身神器，北斗为他们定位，让他们在万里海洋乘风破浪，永不迷航，出现困难时可以请求帮助，遭遇危险时可以请求救援，对周围潜伏的危机能够提前发现。2008年5月12日中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忙碌了一个上午的小镇居民，在慵懒的阳台里昏昏欲睡，山谷清幽，小溪在不知疲倦的叮咚流淌，蝴蝶

翩翩起舞，鸟儿盘旋飞翔。忽然，连绵的群山仿佛一下子被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忽而被顶上浪尖，忽而又被甩到波谷。霎时间，山峦摇摆，飞沙走石，河水倒流，惊雷滚动，烟尘飞扬，地震，人们从午睡中惊醒，仓皇逃命。数十秒后，大地终于安静了下来，人们眼前的映秀镇已经满目疮痍，精致的楼房变成一片瓦砾，街道上鸡飞狗跳，滚滚烟尘中夹杂着痛苦的哀嚎。惊魂未定的人们赶紧拿起通信工具，试着向上级报告眼前的情况，联系失散的亲人。可无论是固定通信还是移动通信，话筒里均是一片盲音。大家这才发现，他们与外界联系的通信渠道都中断了。人们仿佛一下子被丢到孤岛上，感到了深深的无助。映秀镇是这场罕见大地震的震中，此时此刻，山外的人们也急于了解这里的灾情。紧急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第一时间组织救灾人员向映秀镇挺进，废墟下的生命急需抢救，伤员急需救治，生活几乎断水绝粮。救护队队长急需向指挥部报告这里的情况，请求紧急救援。他掏出专门携带的北斗一号用户终端，打开一看，眼睛立刻亮了，信号居然畅通无阻，不受丝毫影响。北斗真是太棒了。他往终端里输入文字，向上级报告了这里的灾情。抗震救灾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增派救灾人员紧急赶赴灾区，并调动我空军部队向镇中映秀镇空投救灾部队和物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黄金抢救时间的有效利用。在整个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北斗一号一度成为唯一打通灾区与外地联系的桥梁，广大网民纷纷称赞北斗一号是救灾之星，中国福星。今天的节目那么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

0: 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 开始行走，
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对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等五件规章部分条款修改，废止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并将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调整为规范性文件，修订内容涉及医师执业、外籍医师来华、确诊管理等，旨在与上位法及最新政策保持一致。调整后将更好适应监管需求，提升管理效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聚焦线上线下一体化及无堂食外卖监管。通知明确六项重点任务，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聘任监督员并建立退出机制，开展风险识别等精准培训，搭建线索共享平台，健全闭环处置，构建多元激励体系，强化政企联动，保障骑手权益，形成社会共治合力，守护食品安全。据统计，我国已累计发布食品安全标准1750项，涵盖20000多个指标，340多种食品类别，形成从原料到餐桌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国家卫健委介绍，新修订的污染物限量标准强化原料管控，如草莓格限量为0.05毫克每公斤。新修订的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加强生产过程管控，要求企业严控关键点，强化过敏源和微生物管理。我国还对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等产品及添加剂、包装材料制定专项标准，保障食品安全。手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规范洗手应使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按6步洗手法揉搓双手至少15秒，随后冲净擦干。手部无可见污染物时，可选用合格手消毒剂。清洁操作前、污染操作后、接触高频物体表面后等时刻应及时洗手或消毒。注意，手部看似干净仍可能带菌，湿巾擦拭不能替代手卫生。养成良好习惯，筑牢健康防线。
5: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4: 今天我们谈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进食障碍。它不只是不好好吃饭，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其中厌食症的致死率高达5%到20%，是所有精神疾病当中最高的。那究竟什么是进食障碍？它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一个人的健康？今日对话嘉宾张冕，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对精神科常见疾病的诊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相关心理障碍心理治疗有专长，专攻进食障碍疾病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医生。
4: 好，那张主任，作为家长，我怎么来判别孩子只是单纯的节食想要减肥，而不是厌食症呢？
6: 首先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复杂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只是单纯的减肥的话，他的就是可以从以下方面 就是比如说思维模式、行为动机，还有就是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从思维模式来看，就是有的一个孩子如果是单纯的减肥的话，他减肥到一定的比如说80斤或者70斤，就根据他的体重来，就是到一定的数字之后，他就可以保持下去了。
1: 嗯。
6: 然后而且呢，他在减肥的过程中，他也是灵活多变的。比如说，哎，我聚会了，我可以去聚会，我能参加聚会，我能吃好吃的啊，我也愿意吃好吃的啊，不像。比如说一旦是厌食症的孩子呢，他这种思维模式是很僵化的，就是说他的体重没有永远没有下限，他永远是再瘦一点再瘦一点，数字永远是往下降一点。而且是呢，比如说这聚会了，他会拒绝和家人同桌吃饭，拒绝聚会，因为一旦聚会就面临要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他很害怕，所以他拒绝。对，
1: 就是可能思维模式就是正常减肥的孩子是想我吃完了这顿再减
6: 啊，对对
1: 对吧？然后但是厌食症的孩子他就觉得我不能去吃，我吃了以后我减不回来了。
6: 对，或者是他只是单纯的吃了一口蛋糕，他会觉得哦，我完了，我今天没办法就是说，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全和无的思维，他非黑即白。就我吃了一口蛋糕，就说明我太失败了，我怎么这么没有自律？
1: 就负罪感极强，
6: 特别的严重。
1: 这是一个思维模式，还有呢？
6: 还有就是行为的动机。
1: 嗯，
6: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就是说普通的减肥的孩子之后，他的行为就是也是就是相对是比较灵活的。啊，对吧？比如说，哎，我今天可以吃这一顿，我下顿再减。就你刚刚说的，对，我吃了今天，我下次再减。它是可以，就是说通过一定的就是外界的环境变化或者自己的情感，我开心了，我能吃一顿，但是我大不了我下一顿再减。
1: 就自我开解能力比较强。
6: 哎，对，相对比较灵活。啊，但是像那种厌食症的孩子呢，他的行为是比较刻板的。你比如说，他每天必须要规定自己要运动2个小时以上。不运动，没有达到这个2个小时以上的运动量，他可能就不睡觉。
1: 哦，
6: 哎，对，
1: 对自己过度苛求，
6: 严厉的要求自己。对，还有比如说他有一些强迫性的行为啊，或者是思维啊，比如说他吃东西吃饭，他必须要固定的餐具，食物必须要切成小小块的，或者是他按顺序先吃什么，再吃什么，再吃什么，或者是呢，他比如说有我们说到的吃饭嚼。有的人说减肥的孩子他必须要嚼30下才能咽下去，就是这种行为比较刻板。是的。
1: 一个是思维方式，一个是行为动机。
6: 对。
1: 然后还有吗？
6: 还有就是他跟食物的关系，他可能会给食物分类，好的食物坏的食物。比如说他们在他们来看，好的食物比如说水煮菜、鸡胸肉虾，这些他们能接受的食物，比如说坏的食物，比如说蛋糕、面包这些奶茶，他们是绝对一口都不会碰的。对，
1: 能够看出厌食症的孩子他是可能极度的苛求自己和极度的具有负罪感的一群人。
6: 是的。
1: 那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有哪些我们必须警惕的生理行为或者是心理信号，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把它拉上来，不要让它一步步的从我不想吃饭到厌食症。
6: 普通节食呢，减肥的人呢，他和厌食症就是说早期症状或者倾向的人呢，他并不，他的区别并不在于他减了多少体重，而是在于这个孩子他的思维行为以及就是动机方面发生的变化。就是说你不是看我减了多少重，但是你要看他这个孩子他的思维行为和动机，他有什么和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思维方面，比如说这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信号，就是可能刚开始一个孩子在减肥，但是到如果有厌食症倾向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刚刚跟和大家聊的，就是他的目标。

0: 这个我们所说的体相障碍，对，
1: 体相障碍。
0: 对，就是我们网络上有一个图片，就是他现实中是一个很瘦很瘦的一个孩子，然后在镜子他看自己镜子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肥胖的一个人，对，就我们说的体相障碍。
1: 就是说，他看自己已经不是真实的自己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些体相障碍了，就是明明他已经别人看来很瘦很瘦了，但他自己看来他永远不满足，他觉得还是很瘦，哪怕是骨瘦如柴、皮包骨。对对
1: 体相障碍。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思维方面，比如说他有一些强迫性的思维，他会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考虑食物的卡路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的体重指数有没有下降，他可能大脑里被这些事情就充斥着，没办法去工作学习。对，是的。
1: 就是每天只是单纯的想着我怎么瘦这件
0: 对，我
1: 事
0: 怎么
1: 儿。
0: 吃，我怎么才能吃，就是这种。对，还有个比如说他给食物贴标签，就刚刚和大家聊的，就是好的食物，在他来看，什么是好的食物，什么是坏的食物。其实食物是没有好坏的，但他会给孩呃会给食物，孩子会给食物贴标签，坏的食物他是从来不会吃的，对，哪怕吃了一口，他会觉得很有负罪感。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觉得，产生负罪感，可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但是您所说的这个体相障碍，是他的心理确实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吗？
0: 眼睛其实是没有的，是他自己的感觉。
1: 是自我的感
0: 对，是
1: 觉
0: 我自我的感觉，是的。
1: 哦，就是当出现了体相障碍，或者说过度去在意我们生活当中跟吃的细节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对，
1: 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思维方面，他把减肥成功就等于自我价值的体现。我减肥成功了，我就是有价值的，我就是值得被爱的。
1: 那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他没有其他的被家人或者说被这个社会认可的自我价值。
0: 对，他可能通过减肥成功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 说实话，生活当中可能家长或多或少都会和孩子聊聊体重这方面的事儿哈，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身材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你在和他谈论饮食和体重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些孩子是很抗拒的，
0: 对，
1: 对
0: 很多很
1: 吧？
0: 常见。
1: 对，他是很抗拒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更好的沟通？
0: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非评判性的一个谈话的环境。你本来一上来说你太瘦了，你要多吃点，这个换谁哪个孩子他都会是很抗拒的，所以他也永远也没办法聊下去。所以一个提供一个安全的、非评判性的、非评判性的是很重要的，就是给他一个环境，让他觉得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不是关心他的体重或者你吃了多少东西。对，还有一个就是和他聊，不要总是关注吃饭、体重或者是数字，体重的数字，你要去关心他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你可以关心他，你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有压力啦？我能观察到你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或者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啊？你愿意和我聊聊吗？就是避开围绕体重和体型的这些谈论。所以从其他方面入手，这还有一点就是表达的对他的关心关爱，对，就是我是你的父母，我关心是你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你现在是体重数字多少，你吃这么少的东西，就是从换一个方法去跟他谈论，对，或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跟孩子沟通的话，你可以去寻求第三方。
1: 第三方专业人士的
0: 哎，对对对，是
1: 帮
0: 的，
1: 助，对吧？
0: 对，
1: 那首先您看，您给我们梳理了一条线，就是怎么样去和孩子沟通。首先是非评判性的，
0: 哎，对，
1: 就是你怎么不吃饭，你这样瘦是不对的。
0: 对，
1: 首
0: 是的，
1: 先你是其实就是在批评他，
0: 啊，
1: 就
0: 对，
1: 孩子首先就很
0: 是的，
1: 抗拒你跟他
0: 对
1: 说话
0: 对
1: 了，第
0: 对，
1: 一句话说的就不对。
0: 哎，
1: 那
0: 是
1: 我们
0: 的，
1: 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0: 对呀，就刚刚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关心嘛，就是说我观察到，就是说你就可以多，我注意到，我观察到你这个开头，他会很能接受，他会觉得，哎，你最近在关注我，对吧？关注我的身体健康，所以说我最近注意的，或者我最近观察到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压力呀？你在学校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困惑呀？或者你在最近在学业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你能愿意和我去谈一谈吗？对，
1: 就是首先我们找到他过度减肥背后的原因是什
0: 对
1: 么？
0: 对，从这入口。
1: 我感觉到你。

0: 说，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
1: 开始。
0: 但是也有不愿意说的，没有没有没有。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很多是拒绝和家长沟通这些事情的。
1: 如果言语没办法沟通，你可以通过文字，比如说现在也可以，就是说发微信，
0: 对，
1: 写小纸条，对吧？或者说，如果这些他都是拒绝沟通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说，对吧？我们要不要去找心理医生？你不要说找那个进食问题的专那个医生去给你看，你说我们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医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压力，行吗？他们是第三方，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对，
0: 去跟他们聊一聊，
1: 对
0: 吧？未必是一定要去用药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挖一下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们经常说啊，抑郁症的人，你想让他去看医生，他首先他要过他自己心理的这一关，他觉得自己没病，那对于厌食症的孩子来说，或者说父母发现了这个孩子有厌食的倾向的时候，我们想要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但是孩子不觉得自己有这个病，他不想去看，那你觉得作为家长如何坚定的带孩子迈出就医的这一步呢？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设定一个底线，抓大放小，就是什么叫设定一个底线？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对吧？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去控制你的吃饭，控制你的体重，但是我作为你的父母，我关心你是你的健康，你的身体是否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但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说如果说你的身体健康指标，你比如说心率、电解质等这些健康指标，如果下降到危险值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
0: 不得不去，
1: 我们一定要去。我不是说让你去惩罚你去干，去住院干什么？我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对，就肯定是让他告诉他你这个底线。对，
0: 就是说，当到达一个就是你觉得不得不去的时候，那就必须要使用权威型父母这种强制性了。
1: 对，
0: 对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求专业人员。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说你可以告诉孩子是不是在危险范围内，我们去专业人员评估。对。
0: 那说到这个厌食症，如果说我们到医院把孩子终于劝到医院去了，一旦确诊了，那么我们现在医学对厌食症的主要的治疗思路是什么？是先给他营养康复，还是心理治疗？需要药物介入吗？
1: 他现目前来说医学手段主要就是一个综合治疗，是目前是比较推荐的。综合治疗包括营养恢复、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但是它是可以分阶段的。比如说厌食症的孩子，他极度的营养不良，我们首先的需要恢复他的体重到正常范围内。第一个阶段就是恢复体重，挽救生命。对，然后稍后或者同时开展心理治疗。对，然后如果是体重恢复到在健康范围内之后，然后就进入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改善心理功能，预防复发。
0: 这个必须要住院吗？
1: 对，可能就是尤其是第一阶段肯定是要住院的。
0: 就是说他的身体的机能已经不能够支撑他正常的生活了，
1: 是的，
0: 就必须要去住院了。
1: 对，
0: 给他就是不是要需要注射一些营养啊什么的。
1: 营养也是，就是首先是恢复营养，恢复营养它有很多种，它有口服的，它也有静脉的。对，像这种严重的营养不良的话，它的给予营养的话都是逐步住的，由小到大，他不是说猛然一下来。
0: 对对，就像好像就是长期的没有吃饭的人，你一定要从小口开始喂起。
1: 对，是的。
0: 那对于厌食症来说也是如此。
1: 也是一样的。对。
0: 那首先，我觉得他，您刚才说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的问题导致了厌食症。好，身体上你现在给他输入营养。但是，他的心理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这个输入营养的这个？怎么说呢？输入营养的这个效果就不会太明显呢。
1: 就是说，身体的营养呢是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比如说输入营养、口服都可以。刚刚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改善心理功能啊，就是预防复发呀。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心理治疗是很重要的。对，家庭治疗，对，
0: 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就是这个心理治疗是您跟他说，还是去调节他的就是脑神经？
1: 心理治疗就是改善他的认知、思维，就是我们心理治疗它会包括个体的、家庭的。对，个体的我们也是建议做，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去探讨一下他的内心的痛苦冲突啊，去可以帮助他去怎么去面对这些痛苦。家庭的，你比如说家庭治疗，因为有一部分进食障碍的家庭，他的就是模式是比较刚刚跟大家

0: 了的，就是过度的保护、
1: 嗯，
0: 过度
1: 或者
0: 的控
1: 权
0: 制。
1: 威，
0: 对对，你像这种父母也是肯定需要调整的。如果父母不去调整，他在医院恢复好了之后，他回家还是这种模式，那他肯定就是他的复发率还是很高的。对。
1: 就是说，营养康复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比较简单，对吧？
0: 对，
1: 就是通过外面的注射、内在的这个摄入都
0: 对
1: 可以。
0: 对，
1: 但是这个心理治疗是不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对，是个特别慢的，因为一个人的认知，他是短时间是没办法去流转过来的。
1: 对对。那在这个漫长的康复路上，我们家庭可以做哪些具体的调整和支持，来帮助孩子重建健康的饮食模式和自我认知呢？
0: 首先就是从家庭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您经过住院了，那肯定医院出院的时候，医院会给您制定一套就是饮食方案。作为父母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不光仅仅是看着孩子怎么吃饭，把饭吃下去，同时呢，你要给予他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和你是同一个阵营，是共同来对抗疾病的盟友，而不能给他的感觉就是我是和疾病一起来跟你对抗的。对，这是很多家长的误区，他会觉得，哎，你赶紧吃啊，医生都让你早点、快点吃、多点吃、吃多一点，赶紧把体重恢复上来。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排斥。
1: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沟通的事情
0: 哎，
1: 是一样
0: 对，
1: 的，
0: 哎，
1: 我们
0: 对，是
1: 先
0: 一样
1: 解
0: 的。
1: 决他的情绪，
0: 对，
1: 然
0: 让
1: 后
0: 他
1: 再去
0: 先
1: 解
0: 接
1: 决
0: 受。
1: 问题。就我们先要跟他共情，这共情不就是同一战线、统一联盟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吃。首先，我们是不是我知道你什么什么？
0: 哎，
1: 这个
0: 对。
1: 沟通是不是要有一个技巧？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有几句话的模式，
0: 哎，对，就
1: 对
0: 我
1: 吧？
0: 观察到，我注意到，我了解到，对吧？你最近怎么样？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压力啊？就是你给他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你一直在关心他，对他有关爱，对，有情绪支持，
1: 有情绪上的共情。
0: 对对，
1: 我和你是一样的感受。
0: 是
1: 我
0: 的，
1: 看到你啊，我知道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能你现在不想吃饭，那我们少吃一点好不
0: 哎，可
1: 好？
0: 以的，
1: 对吧？你
0: 对。
1: 们用这种方式，或者
0: 对，
1: 说，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流食开始？
0: 可以的，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像那种严重的营养不良，首先就是流食，对，然后是半流食，再到固体。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从就是您的临床经验，一个厌食症的孩子，他走向康复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厌食症它治疗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支持系统，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家里的稳定的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及时的寻求专业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本人的治疗动机。
1: 患者本人的治疗动机，
0: 对，因为它是一种高拒绝率、高脱落率的疾病。很多患者他是没有治疗动机的。他就算你把他带到医院住院了一个月，体重恢复了一点，但他回去之后他还是继续减肥，继续不吃。对，所以他的治疗动机是很重要的。
1: 走出进食障碍的隧道是漫长的，但绝非不可能。它需要专业的医疗支持、家庭的理解陪伴，以及社会对多元身体的接纳。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不再以体重衡量价值的世界，在那里，健康是身心的和谐，而非尺码的数字。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机器，
1: 活跃，含
0: 呼气，
1: 上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含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含，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黄褐斑是不是晒斑。黄褐斑俗称干斑、妊娠斑，是困扰众多女性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潘天某医生。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困扰无数女性的一个顽固性的色斑问题——黄褐斑。很多人呢叫它干斑或者叫妊娠斑。不管呢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还是产后的宝妈，40、50岁的中年女性，她的面颊部、额头、鼻梁上长出一片片这种黄色的斑片，边界呢比较模糊，粉底盖不住。美白精华液用了好几瓶，花钱做项目，没过多久呢，又会大面积反黑，很多人治着治着心态就崩溃了。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斑呢是日晒出来的，疯狂呢敷美白的面膜去角质，结果呢越折腾颜色越黑。我们黄褐斑呢和普通的晒斑、雀斑完全不一样，它并不是皮肤表面色素问题，而是内分泌、皮肤屏障、皮肤的炎症、紫外线等多种因素啊所堆积出来的一个慢性色素性的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黄褐斑的诱因、正确的治疗、居家怎么样去避坑，然后呢，帮大家少走弯路。我们黄褐斑典型的特征呢，是它的位置形态，它的位置长在这个两颊部、颧骨、额头、上唇部等等，它呈片状的分布，不是一颗颗的小黑点，它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就像糊了一层黄褐色的污渍。第二呢，它颜色的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日晒之后，或者是熬夜、经期、生气之后呢，颜色会明显加深。冬天的时候啊，颜色会稍微变淡一些，但是呢，不会自行消退。第三，它是高发人群呢，是育龄期女性啊，占90%以上，怀孕或者是吃短期的避孕药，更年期的激素波动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诱因。如果是长期熬夜，情绪焦虑、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是有肝脏疾病或者是妇科疾病的人更容易长。长期的过度或护肤、频繁的刷酸、去角质，会把皮肤啊变成薄嫩的敏感肌，黄褐斑呢会更顽固、更难治。简单区分三种斑，一是雀斑，那么它这是针尖大小的一个点状的小黑点，从小的时候就有。单纯的晒斑呢是零散的小的褐色的斑块，而黄褐斑呢是大片的对称性的黄褐色斑片，深浅层啊，色素容易混合，治疗难度也是最大的。黄褐斑主要五大这种核心诱因，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治越黑呢？很多人祛斑失败，它的根源是只盯在美白上面，而忽略了内在的诱因。第一是激素波动，它是一个内核因素，像孕激素、雌孕激素升高，它会刺激黑色素大量分泌，像避孕药啊、更年期卵巢功能紊乱，那么都会加重色素沉着，这也是为什么产后女性高发的这个黄褐斑的一个原因。第二呢是紫外线，那么紫外线它会刺激激活黑素细胞，哪怕是阴天，我们也要需要注意防晒。所有的祛斑治疗如果不防晒，基本上就等于白做了。第三呢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比如说，如果我们频繁的去角质或者是刷酸，乱用一些刺激性的祛斑霜，过度的清洁，皮肤啊会变薄泛红，产生慢性炎症。炎症之后呢，色素叠加黄褐斑会形成炎症性的这种黄褐斑，那么它会越来越难治。第四呢是情绪与作息，长期的熬夜、易怒、压力大，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和内分泌的紊乱。中医说叫肝郁气滞。对应的就是西医，就是激素紊乱，色斑呢会反复加重。第五呢是内在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异常、妇科炎症、慢性的肝病，以及代谢能力下降等等，色素无法从机体正常排泄出去，会堆积在面部形成色斑。

0: 五官干燥来克服，抑制黑色素转运，配合低能量的光子、温和的水光啊、微针等等啊，让可以辅助色素代谢。那么全程呢，以修复皮肤屏障为优先。第三是重度的黄褐斑，需要停用所有功效性的美白类的护肤品。那么用医用修复霜修复皮肤屏障1到2个月，然后呢加上口服药物，等色素完全稳定之后呢，才考虑做轻度的一些光电治疗。那么绝对不能用一些皮秒啊，或者是点阵激光强爆护，这样的话会造成这种反黑。另外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选用一些三无的这种祛斑霜，那么通常呢会含有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激素成分，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这种色素永久性的色素沉着，还会诱发激素脸的情况。居家淡斑的一些核心护理，那么需要注意，我们祛斑呢需要靠7分养护，3分治疗。日常呢我们需要注意全年严格防晒，防晒霜呢只是辅助，我们同时需要打伞。戴遮阳帽，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第二呢是精简护肤，修复皮肤屏障。那么不要用一些这种去角质啊或者清洁力比较强的一些清洁产品。洗面奶呢，尽量选用温和的氨基酸的洗面奶。护肤呢是尽量精简护肤。那么我们只要需要注意做好温和清洁、保湿以及防晒这几个就可以了。第三呢，我们需要做好这种内在的调理，那么少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少生气，减少焦虑，精气运气啊，减少吃一些高糖的一些饮食。如果有这种月经不调啊，或者是妇科疾病、内科疾病，一定要去同步的去治疗，这样呢才能够减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在孕期、哺乳期不建议祛斑，要等激素稳定之后呢。那么才考虑这个祛斑问题。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黄褐斑呢，它是一个激素、皮肤屏障、紫外线以及情绪啊等等共同作用导致的一个色素性的疾病，它不存在快速根治的一些办法，温和长期的调养呢，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法。不要去用一些过猛、这个强烈的一些祛斑霜啊，或者是很强的激光去治疗，这样呢会越治越严重。我们治疗呢，一定要先修复皮肤屏障，再控制色素，坚持长期的防晒与内调。如果脸上长出对称性的这种黄褐色的斑片，那么自己用美白类的产品2、3个月都没什么效果，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去就诊，这样区分黄褐斑的类型，针对性的定制这种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样呢才能够慢慢的去淡化色斑。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拌炒均匀即可。时蔬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0.5。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淘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视频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别让帮忙沦为背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逛个路边摊，钱怎么就被卷走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张某因情感纠纷使用其抖音账号，将其所拍摄的王某与赵某对话的视频公开发布，并在视频描述及评论区配以辱骂性言论。该视频首次发布后，收到点赞26条，评论22条，被转发12次。后张某又两次发布该视频。事发后，王某向派出所报警。之后王某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张某立即停止侵害其名誉，立即删除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的相关视频。二、张某立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抖音等平台置顶发布并推送赔礼道歉声明，至少保留6个月以上。三、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0: 1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名誉权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就其自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自然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赵某于2018年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张某将带有王某形象的视频配以未经证实的辱骂性语言，多次发布到抖音平台，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社会评价。张某明知可能对王某产生社会公众降低对其社会评价的后果，仍然在抖音中多次发布可能损害王某声誉的视频，其主观上存在过错。现在张某虽已删除案涉视频，但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给王某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王某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张某主张其赔礼道歉，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道歉视频。对王某主张的1万元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虽致王某精神上出现痛苦，但王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上述侵权行为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对王某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表道歉声明，且保持道歉声明为发布状态，持续10日。向原告王某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上发布了王某和赵某对话的视频，还配上了辱骂性的言论。法院为何认定张某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司法实践中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条件为：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毁损他人名誉的过错行为，这种过错既表现为故意，也表现为过失。侮辱是指以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则指捏造有损他人名誉的不实情况，并加以张扬、散布的行为。即如果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所做的陈述真实客观，即使受害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也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是侵害名誉的行为特定指向受害人，名誉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是在针对特定人时才损害特定主体的名誉权，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主体，则不能认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三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须为第三人所知悉，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因此如果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没有被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也就不存在降低或者受损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四是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因此而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以社会一般人的评价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张某在抖音平台多次公开发布有关王某的不实视频，并配以侮辱性文字，引发社会不特定对象评论和点赞，降低了王某的社会评价。张某的行为构成诋毁及污蔑，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人格权在网络空间同样受法律保护，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他人，理性表达，谨言慎行，遇到纠纷时也要采取合理合法方式处理，切勿动辄通过公共平台宣泄个人不良情绪。
1: 原来是这样，那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张某发视频也没有多少人点赞、评论、转发，这也能算侵权吗？
2: 侵权的认定可不是看点赞、评论这些数量，只要发布的内容会损害他人名誉，主观上又存在过错，就算只有一个人看到，那也算侵权。张某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王某的声誉，还多次发布视频，不管影响范围大小，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侵权了。
1: 那我明白了，那王某要求张某停止侵权、删除视频、赔礼道歉，那这些诉求法院都支持了，为什么1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0: 院没有支持。
1: 法律规定，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要证明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在这个案子里，王某虽然因为张某的行为精神上感到痛苦，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像医院的诊断证明、心理咨询记录这些，来证实自己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法院才没有支持这项诉求。这也提醒大家，遇到侵权行为，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0: 陈律师，如果普通的网友转发了这类侵权的视频，是否也需要承担责任？
1: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用户明知或应知内容侵权仍转发、扩散的，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即便只是吃瓜转发，若客观上扩大了损害后果，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0: 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在责令张某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部分，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支持。那从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能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警示呢？陈律师。
1: 好的，这个案件给大家的警示有几点。首先，在网络上，我们在发表言论、发布视频等内容时，一定要谨慎，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像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别的不正当原因就去损害他人。其次，当自身权益被侵害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像这个王某，及时报警、起诉，走合法途径来解决。还有就是关于证据的重要性，像案件中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由于没有证据证实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所以没被法院支持。这提醒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这样才能更好地去主张自己的诉求。
0: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详细专业的案例解析，也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在网络世界里规范自己的言行，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2: 主播点评。
0: 在网络社交盛行的当下，上述案例极具警示意义。网络发言看似随意自由，实则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的约束。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恶意地发布视频辱骂他人，即便传播的范围有限，也难逃侵权的认定。这印证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法律逻辑。而王某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结果，更提醒大众，维权不仅需要正义，更需要证据的支撑。网络不是情绪宣泄的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既要学会用法律的规范自身行为，更要懂得依靠法律武器守护自身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网络空间清朗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7: 嘿，你人还怪好的，
8: 小心被骗。
9: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0: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1: 有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购买过一些提升课程呢？或者在线上刷到某些免费的课程就填了个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注意了，诈骗分子啊，已经把目光瞄准你了。诈骗 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大批量的用户信息后，采取广撒网的方式大规模的邮寄看似正规甚至带有红色印章的退费文件，文件上印有退费的二维码，诈骗分子诱导受害人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以后，以退费要先转账、账户被冻结、账户要修复等理由诱导受害人进行一步一步的转账操作，从而彻底落入诈骗分子的陷阱。警方提示您，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陌生快递，更不要随意扫描陌生的二维码。课程退费啊，请认准官方渠道，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如有不能辨别的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进行咨询。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种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骗局。不少人急需资金周转，却因为个人征信不佳，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严女士就遇上了这种焦头烂额的难题。就在她一筹莫展之时，一通自称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声称可以通过特殊操作帮助她成功放款。乍一听啊，仿佛是雪中送炭，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可这份看似贴心的帮助背后，实则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7: 2025年10月31号上午，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8: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7: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8: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7: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8: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7: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 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12: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

0: 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1: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2: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1: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3: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
4: 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5: 当然没有怀疑吗？
0: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1: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3: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1: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0: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征信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1: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3: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1: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3: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1: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6: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 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3: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1: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4: 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的说法，请务必要提高警惕。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给我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逛个路边摊钱怎么就被卷走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老年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儿，看了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多看了一眼，多问了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买回了不值这个价钱的家具。那么看个路边摊，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是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5: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4: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6: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4: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5: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6: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4: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6: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5: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4: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5: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4: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 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啊，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短板。
4: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6: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5: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4: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6: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员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4: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6: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4: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5: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4: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7: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

0: 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1: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1: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

0: 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1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淘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0: 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155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议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近日，家住安庆市中粮滨江一号十一号楼的业主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初买房时开发商约定赠送产权车位，交房多年却突然变卦，只愿意提供车位的使用权，还要求业主签署补充协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祥的报道。
4: 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居住的这套商品房是2022年初购买的，距今已有5年时间。反映人陈先生：
5: 当时买的时候，开发商这边宣传和承诺我们送我们一个是带产权的车位，然后2023年交房，到今天为止2026年已经3年，这个车位还没有交付。前段时间让我们去签一个补充协议，就是说之前关于这个车位的事情通通不算数，以他新签的这个协议为主，就是他现在说这个不是带产权的，我们只有使用权。
4: 记者查看陈先生及小区多位业主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现合同正文外均有统一的备注约定，明确购房附赠产权车位一个，未核实业主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得知项目开发单位相关负责人目前在外地出差，随后记者通过电话与其取得联系。
6: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是使用权，就是不认可这个使用权的话，就是相当于放弃那个赠送嘛，是吧？等公司决定，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道吧？我了解，应该二表那边车位应该送了不少户，那是销售顾问写的，不是你一户写着什么赠送产权车位一个，送了100-200户，应该是不是你一家？这两天我们也在向公司反映。
4: 这位负责人表示，赠送产权车位属于销售人员私自越权承诺，开发单位仅赠送业主车位使用权。记者随后电话咨询了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了解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置意见。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
7: 我们希望呢，最好不这么办呢，跟办人不好意思，他们不同意嘛，人家。
8: 我肯定说实话，我们这就是没有手段的，有手段就好了。
7: 真正不让人，只有通过诉讼了，他没办法了。
4: 监管部门表示，这次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购房合同纠纷，开发商前后承诺不一，拒不履约的行为暂无对应的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层面无法强制开发商履约，业主只能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记者也就此事咨询了律师，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9: 销售人员在房屋销售阶段承诺的赠送产权车位，是直接影响到购房者购买意愿以及成交价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呢，即使该条没有明确写入合同中，那么应当也视为买卖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开发商事后欲拟定补充协议，将赠送产权车位修改为赠送产权车位的使用权，业主在明确拒绝签订该补充协议后，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开发商应当继续履行赠送车位的义务。
4: 针对员工私自承诺与公司无关的说辞，律师明确该说法不受法律支持。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9: 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代表的是销售公司，是履行职务的一个行为，发生的法律效力应当由其公司来承担。在维权取证方面，业主应当及时保留好认购单据、开发商补充协议以及与销售人员的沟通记录，最重要的保留好双方的买卖合同，诉至开发商所在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这个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违约责任。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继续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您好，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有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我们赶紧报警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怎么避免啊，因为我们的往来资金还挺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那安徽呢是为全省的中大型企业提供了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也就降低了这个资金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而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呢，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相关的企业呢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那么经市县的反诈电诈中心核查之后呢，逐级层的报送到国家的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企业提交的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直接纳入到白名单当中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市直单位今年要评副高职称，我想问一下个人评上职称的时间怎么算，还有任职年限怎么算呢？那针对您的问题呢，我要分两个方面做解答。首先，职称取得的时间计算的办法是这样的，经过评审取得的职称从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起算，经考试取得对应职称资格的从考试最后一天起算，而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职取得的职称从具有职称管理权限的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审批之日起起算，实行聘任制的企事业单位从聘任之日起算，任职的年限的计算时间呢，则按周年计算，时间截至到申报高一级职称当年的12月31号。比如说，如果您申报的是2026年的副高职称，应该于2021年12月31号前取得中级职称，并聘用在相应的岗位上。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您这5年的年度考核应该是合格以上的等次。年度考核如果有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等次的呢，则会扣除当年的任职年限，其余任职年限是累计计算，而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呢，当年是不能够申报职称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 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

0: 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6: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7: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

0: 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档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2: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五种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9: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3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0: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 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1: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2: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3: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新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 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实际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14: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向新向绿，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安徽绿电装机规模已超越火电，占全省51.7%。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为您介绍皖东抗战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全省各地以保障房为载体，落实好房子标准，把宜居优居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户。
1: 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安徽多措并举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请听报道。
4: 中国科大研究人员用秸秆、稻壳等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优。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这项成果的主人徐礼智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徐礼智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合肥国科碳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中国科大先研院博士研究生徐礼智：
5: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4: 徐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先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服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中国科大先研院技术经理人李鹏：
6: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他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15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者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4: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3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丹丹：
7: 深谷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4: 让科研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100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

0: 预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大难题。安徽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邵俊俊：
1: 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完成对进化硅的股权投资，资金投向新生产基地建设与前沿产品研发，正在建设10万吨每年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0: 从谁来转到谁来试再到谁来赔，安徽正用关键三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道关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00项，成果估值9.51亿元。今年1到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硅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2: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请听报道。
3: 合肥热电集团压缩空气站综合输供效率达到57.5%，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输入一度电，就有57.5%的能量转化为有效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用于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不久前获得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称号。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荣：
4: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3: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合肥热电集团总工程师汪玉超：
5: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3: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五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华润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厂储能项目检修基地电气维护主管杨林：
6: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3: 眼下，安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越煤电，占全省发电装机51.7%。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4度电中大约有1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李伟：
7: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4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8: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 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请听报道。
9: 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10: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全椒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陈伟：
11: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舒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10: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深入农村开展建党工作，组织农抗、青抗、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滁州市全椒县周家岗原儿童团成员唐先义：
12: 我父亲是农抗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4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10: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由刘少奇领导、瞿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岗反扫荡战斗打响。滁州市全椒县周家岗烈士陵园讲解员王天荣：
13: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10: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先后建立10多个县委、中心县委、区委、中心区委、工委等党组织，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三级调研员刘江怀：
14: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在滁州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15: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模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应届高中毕业生古威特：
16: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5: 黄山市一线辉煌西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刘连威：
17: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娱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5: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最新选择。滁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 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蒙城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结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游客于帆：
18: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15: 池州市贵池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立倩：
19: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15: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惊吓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游客王楠：
20: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15: 合肥新站城市运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清：
21: 依托公园加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15: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三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明光市 K 街商户吴艳迪：
22: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15: 明光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姚刚
23: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8: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葛斌同志任马鞍山市委书记。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2: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请听报道。
24: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星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语音或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合肥市阳光电源产业园员工刘星：
25: 部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24: 合肥市肥西县某人才公寓负责人张环：
26: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24: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七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十五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安徽环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丽萍：
27: 省得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实现了拎包入住。
24: 池州市某人才公寓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胡海燕：
28: 一共有369套房机，目前入住了170多户。
29: 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24: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阜阳市阜南县公租房租户陈玉梅：
30: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烦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24: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8: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

0: 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
1: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0: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胜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5%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
1: 压力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助产助检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0: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看穷。
2: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0: 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桃岭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
3: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什么都是这考虑到周到的。
0: 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人大主席陈永军：
4: 因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所照顾费用。
0: 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安徽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车勇：
5: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7: 在亳州郭阳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亳州市郭阳国怀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8: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多。
7: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富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安徽中永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李波：
9: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7: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历经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安徽易翠建设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吕林峰：
10: 跟以前那个 随食材的强度是一样的。

0: 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1: 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卞辉，
2: 比如说一百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1: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杰，
3: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1: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4: 榜样，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冲在国家级应急任务的最前线。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副会长任鹏程，
6: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5: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7: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5: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退役军人李玉振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安徽金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振，
8: 王立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拥军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的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5: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7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7: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欢迎您准时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那在这个时间里呢，首先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预计合肥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俗话说呢，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对于很多同时患有几种慢性病的老友们来说呢，每天面对一大堆药，怎么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真的是一门大学问。那针对这个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近日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23年的通知，进一步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通知提出呢，广泛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做好门诊、急诊的就诊、住院治疗、出入院、院内转科、院间转诊等关键节点的用药宣传。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利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时令节气和健康新闻发布会、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药品、食品的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知识。组织医务人员开展老年合理用药科普宣传，鼓励探索应用智能用药问答助手等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在线用药咨询等服务。通知还明确，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加强基层药品联动管理，保证老年慢性病、常见病药品配备，方便老年人就近取药，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用药的可及性。鼓励将居家药学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师为签约老年人提供居家药学服务。同时呢，通知还要求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发展药师队伍，大力支持药师参与老年人诊疗服务，开展老年医学人才、临床药师等卫生健康紧缺人才培训，提高基层医师、药师对老年患者药学的服务能力，加强医联体内上级医疗机构对下级医疗机构的指导，推动提高基层药学服务水平。通知还指出，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公益讲座，开展引领药师行动，发挥退休药师经验优势，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养结合服务，提供机构开展药学服务示范代教以及科普宣传等活动。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这又是老年用药，又是健康老龄化的，那到底多大年纪才算是老年呢？难道一过60岁就真的被划入老年人的圈子了吗？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条动态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年龄门槛正在发生的有趣变化。提起老年人，很多人心中都有一条固化的年龄线，那就是年满60岁迈入老年行列，65岁算作老龄人口，70岁才算高龄长者。长久以来，冷冰冰的数字成为划分中年与老年的最直接的标尺。但是走进当下的长寿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65岁，有的人精力充沛，持续参与工作、旅行、研学，而有的人呢，身体衰弱，需要日常照料。统一的年龄门槛已经很难匹配真实的生活状态。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大众健康水平不断改善，各地的惠老政策持续创新，社会对老龄的认知也在悄然转变。老年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标签，老龄的标准正在走向多元、弹性和人性化。首先，我们来看打破刻板数字，年龄门槛不再一刀切。家住北京朝阳区62岁的陈女士呢，退休已经有2年，按照法定的标准，她早已属于老年人了。可是在生活里呢，他很难认同自己老了。每天按时参加社区的合唱团，学习智能手机短视频拍摄，还主动报名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前段时间啊，他计划和老友跨省旅游，却发现不少旅行社针对60周岁及以上的游客增设了额外体检陪护要求。可乘坐公交的时候呢，本地的优待政策要等到65周岁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一边被规则划入了老年群体，一边暂时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两条不一样的年龄门槛让他十分的困惑，到底多少岁才算是老年人呢？陈女士的困惑是无数低龄银发族共同的疑问。放眼全国，各地老年优待政策并不统一，形成了多样化的年龄标尺。广东江门将公交免费的年龄由65周岁下调到了60周岁。上海呢，从65周岁起发放老年综合津贴。而陕西统一65周岁的老人享受公交景区优待。深圳高龄津贴则设置是70周岁起步线。同样是银发群体，在不同城市福利享受的年龄边界各不相同，政策因地制宜调整年龄门槛，本质上呢是打破一刀切的传统思路，根据地方人口结构才

0: 政条件适配本地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从国际标准来看，现行60岁65岁老龄划分标准诞生于数十年前，彼时呢，全球人均的寿命远低于今天。如今的我国人均预期的寿命提升到了79岁，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被大幅拉长。不少老龄研究专家提出反思，沿用半个多世纪的年龄界限已经和当代人的健康现状不相匹配了。有专家认为，我们正在迎来个体年轻化的长寿时代。如今，许多60到70岁的低龄老人身体健康，思维活跃，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持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单纯的依靠出生年份去判定一个人是否老去，忽视健康状况、自理能力、个人意愿，就很容易催生年龄偏见，限制低龄银发群体发挥自身价值。重塑老龄新标准，从看岁数到看状态和能力。那新标准的创新呢，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政策划分走向分层细化，行业与地方慢慢摒弃一条年龄线划分所有人，划分出低龄老人、中龄老人、高龄老人、长寿老人多个梯队，差异化提供服务。针对60到69岁低龄长者，搭建老年人才平台，鼓励再就业、志愿服务。而面向80岁以上的高龄群体呢，重点是完善照护、就医、津贴保障，分层设计，让福利资源精准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呢，评判的尺度从只看岁数转向兼顾健康和能力。积极老龄观倡导，生理年龄不等于心理年龄，日历年龄呢，又不能等同于机能年龄。同样是70岁，常年运动、没有基础疾病的长者和常年卧床、失能失智的老人，养老需求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近年来，多地试点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不再单一以年龄作为唯一的标准，把失能等级、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纳入这个评估的依据。这也意味着未来衡量养老服务需求能力权重正在慢慢追上年龄群权重。观念革新之外，挑战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统一弹性标准落地并不容易，如果简单上调或者是下调老年年龄的门槛，会直接影响养老金、优待福利、养老服务资源分配等等。这也就意味着老龄标准的调整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统筹推进。同时呢，我们更要警惕一种误区，那就是讨论打破固化年龄门槛，不是纠结数字高低，而是希望消除年龄刻板的印象。生活里年龄偏见随处可见，比如说招聘岗位标注上限，部分文体活动呢，默认老年人体力不足，简单把退休等同于退出社会。很多的低龄银发族主动想参与社会社区的建设，继续发挥余热，却被一句年龄大了，该歇歇了挡在门外。数字门槛可以调整，但更深层次需要改变到某个年纪就该退场的固有思维。90岁登台指挥的郑小英，退休后玩转短视频的老年博主，扎根乡村志愿服务的退休干部，无数鲜活的案例都证明，晚年依旧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衰老虽是自然规律，但衰老的节奏因人而异。时代向前，长寿重塑人生版图，未来理想的图景应当是政策拥有弹性温度，分层分类提供惠老保障。社会呢，放下固化标签，不以一个冰冷的数字来定义银发一族。岁月有序，人生无限，衡量晚年幸福的标尺，从来不是出生的年月，而是健康的体魄、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持续拥抱生活的底气。当我们跳出年龄数字的束缚，才能看见多姿多彩、无限可能的银发时代。
1: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国家政策和年龄观念的大事儿，咱们接下来得聊一聊眼下最要紧的身边事儿。现在呢，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空调续命，西瓜解渴，烧烤配啤酒，那叫一个痛快。但是啊，痛快归痛快，咱们的肠道可就有点闹情绪了。这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年以来持续的这个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呢因为急性肠胃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是有所增加。那患者多半都是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等的状况。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我们一起来听。
1: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2: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比如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影响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3: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0: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比事后治疗更为关键。专家提示呢，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都是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的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1: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4: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而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类似于像李斯特菌所以说在这种冷藏0度到4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2: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0: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3: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4: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0: 一到夏季啊，关于护肠这个治胃腹泻的民间偏方呢，在社交平台上都会广泛的流传。专家指出呢，很多认知啊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损伤。
1: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3: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1/2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进化的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3: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说的是夏季肠道感染高发季哈，如何预防病菌入侵，也是提醒我们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们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

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选择重播我们当天的内容。在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年朋友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时至夏日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大家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当然了，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呢，像夏季溺水啊、心脏骤停、动物抓咬伤等险情呢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的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接下来我们就跟主持人和专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的本领。
1: 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啊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2: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
1: 嗯，
2: 就是一个空调系统。
1: 嗯，
2: 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嗯，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2: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
1: 嗯，
2: 但是请大家也不要这个紧张哈，因为中暑呢它还

0: 实是一个有很多的表现。您提到的一种只是早期的轻微的。
1: 轻微的。
0: 对。
1: 明白。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暑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吧？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轻微的中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说去休息休息啊，凉快，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0: 这个中暑呢，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有效的处理的话，就容易加重。加重到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
1: 热射病，
0: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到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1: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到70%，
0: 对，
1: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0: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哈，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哈、高热哈、呼吸困难、血压低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哈。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啊，那么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哈，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1: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0: 对，
1: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0: 对，
1: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0: 一般来说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1: 胃肠道，
0: 对，那么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所以表现为胸闷啊，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1: 明白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0: 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那是一定要那个了。这是一个表现，
1: 就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0: 量出来，
1: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神志是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但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就您看这个小人哈，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0: 对，
1: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
0: 对，
1: 辨事物了。
0: 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有人叫他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这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1: 意识模糊了。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0: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它这个功能丧失了，所以反而是什么？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机的表现。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0: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
1: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0: 对，
1: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0: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
1: 明白。干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大汗淋漓。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张院长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0: 头晕呕吐。头晕呕吐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不同程度，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头晕很厉害，当然是已经到了意识障碍的阶段了哈，甚至出现了呕吐哈，那就是往往提示了这个病情也比较重了。
1: 这个是不是往往也会和意识模糊相伴随出现？
0: 对，
1: 人昏昏沉沉的，又说胡话，又跟那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状况。
1: 好，最后一个，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呼吸急促。呼吸急促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体温高了，对氧的需求代谢旺盛了，这时候呼吸功能呢，它不能很好的胜任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体温高的话，呼吸系统它也受影响了，所以需求跟它的能力不匹配了，所以表现为。就是会呼吸这样非常急促的样子，但是这五个的表现当中，其实最突出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高热，体温还是很重要，
1: 很高。
0: 对，第二个的话就出现了意识的障碍的时候，就是昏迷，人不清楚了，那就是非常危重了。大概是这两个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明白。所以如果出现这两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意味着您这个中暑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甚至可能是热射病了。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 连续的，
0: 就是说不是到某一个点了说他就是热射病了，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比如他的意识越来越差，哪怕没到意识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高度的警惕了。
1: 没错。
0: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刚才的这个五个表现当中，如果逐渐的加重，尤其出现体温升高然后意识越来越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危机的情况了。
1: 对，需要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来处理。
0: 处理，对，
1: 没错。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热射病，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识别哈。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有没有哪些人群在夏天是更容易发生热射病的？
0: 一老一少
1: 啊，一老一少，
0: 老年人啊，小孩啊，尤其是婴幼儿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孕产妇也是容易的。
1: 孕产妇，
0: 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器官功能差了，这是他本身的调节功能比较差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其实就是说他暴露的那个环境呢特别的热，就是高温环境下连续的高强度工作的人群哈，
1: 比如说
0: 比如是在太阳直射下面连续工作的，或者在一个非常闷热的不透风的环境下面连续工作的，这些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可能大家需要提醒他们的可能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不当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我们所谓的保证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体是个大机器，它要不断的补充能量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的饮食不习惯啊，或者出现饮食上出现了什么食物中毒啊等等啊，它就容易出现那样的哈。另外的话，就是烟酒啊这种刺激性强的呢，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你这种适应能力它一定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些平时健康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管用的。
1: 另外我们也得提哈，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身体条件确实稍微差一些的缘故哈，在夏天呢他们其实特别怕吹冷风。咱们现在的家里的这个空调啊电扇，这个冷劲儿啊，这个风力还是挺足的，所以他们往往特别不愿意开。
0: 对
1: 甚至就算开了，我也把衣服穿上点儿，就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足够降温的情况，是不是也容易发生这种中暑？
0: 对，您讲的这种情况在老年的人群中特别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温度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蓄积在那边，那么加上年纪大了之后，他的调节能力烂了，就慢慢的蓄积的，它是容易发生。所以跟刚才提到的那种在烈日下持续工作的这个人群呢不一样，那种发生呢，它非常快，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 热射病的状态了。
1: 那就是太阳直射特别热，
0: 对，对
1: 很快就加剧了。
0: 对 对, 对, 对，嗯。但是这种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往往他是连续的热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出。

0: 类的，而且他表现的就说，哎呦，这个感觉到没力气，胃口差一点，反应嘛好像稍微弱一点哈，但是是个连续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掉，所以这个群体呢，需要我们家里人有老人的了，要特别的关心。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那种烈日暴晒哈，可能能晒出热射病来。
0: 对对，
1: 往往您在家里可能室温没有那么高，但是不通风的环境，闷热潮湿那种环境，连续对您身体造成影响，也可能会发展成热射病。
0: 对对，
1: 这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最关键的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中暑，甚至已经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严重的热射病的程度了，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置？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迅速的脱离这个热的这个环境，把它去到一个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第二个的话，尽可能的去除他身上的这个厚的衣物哈。然后第三个的话，可以采取一些什么降温的措施，比如适当的落风吹，然后给他温水的擦浴，喷淋一些水，用一些冰袋哈，把他的额头啊、腋部啊，就是大血管的地方给他降温，甚至可以是什么直接的泡在这个冷水哈，甚至是冰水里下
1: 啊，比如有个浴缸让他泡进去，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是关键啊，最好是在什么就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它降到39度以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你迅速给他拿一些冰块啊、冰水啊，会不会这老百姓的话给他激着了，反而让他感冒了？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0: 所以在这里过程中还是根据了就是临床的表现，如果他的温度特别高，而且已经出现昏迷了，这时候把它温度降下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哈。年纪轻的、体强力壮的呢，可以迅速的、比较急剧的这个方法给它降温。那年老体弱的呢，可以稍微缓一点的措施降温。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可能是重中之重。
1: 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能这些处置都来不及了，得赶紧打120送医了。
0: 那事实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救治措施呢，跟呼叫120呢应该同步的进行。
1: 哦，同步。
0: 在120到达之前，我们采取这些措施，
1: 然后等待120上门，对他进行更专业的救治。
0: 对。
1: 那除了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在炎热夏季哈，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啊，可能会发生中暑。那其实啊，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这种循环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会高发。
2: 河北省一家中医医院入夏以来，平均一周内先后接诊3名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给所有人敲响了夏季心血管防护的警钟。据接诊医生介绍，这3名患者均为老年人，发病时情况都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转运、专业救治，目前3位患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发病时的凶险状况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张院长，我们看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心梗，大家往往会有这样的观点，在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可能我们血压控制不好，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夏天这样的事件也频繁的出现呢？
0: 夏天的确是会影响心脑血管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夏天的话体温升高了，人出汗多了，还有的话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那么血流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增加。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心脏的这个面临的压力挑战就大了哈，所以它反而呢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到了夏天就还是要警惕，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能夏天好像天气温度高起来了，我的会好一点，反而是一个危险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是什么规律的服药，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千万不要说到了夏天了以后，哎，我感觉蛮好了啊，我也不监测了，药我也把它省掉了，那也不行哈。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哈，那些正常的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都是重要的，到了夏天仍然是重要的。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哈，可能会直接攻击咱们的两大重要的脏器，一个就是咱们的心脏，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黄金救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0: 整个心脏我

0: 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水泵嘛，哈，它源源不断的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就像这个鲈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1: 断水了。
0: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到5分钟。
1: 四到五分钟这么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会主诉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1: 昏迷了，
0: 叫他不知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
1: 那就是猛了一下，
0: 哎，平时的哈、这个呼吸哈，好，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啊。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4到5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好，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
1: 哦，先打急救电话，
0: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这两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
0: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AB， 大家都知道 C 位，所以什么 C 很重要。
1: 先说 C， 给它调一下顺序。
0: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嘛，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啊，所以 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
1: 怎么做？怎么按压？
0: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暴露胸部，在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啊，那个是按压的点，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哈、掌根，然后另外一只手掌交叉，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哈、都是绷直。
1: 哦，要绷直，
0: 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哈、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这个为这个支点啊，就这样的按压啊，是这样的按压。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哈、
1: 对，一分钟多少次？
0: 1分钟100到120次。
1: 哦，这还挺快的呀。
0: 对，
1: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2次了。
0: 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啊？家里找两个枕头啊，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啊，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啊，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1: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按一按试试，
0: 对，
1: 找好这个节奏。
0: 对，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1: 对，
0: 就是5到6公分哈，5到6公分，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0: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哈，
1: 才能压动心脏。
0: 对。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1: 对，
0: 所以记住了什么？正确的按压的位置，正确的按压的频率，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1: 连续按压。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好，这是您说的 C 哈、先按压循环，继续说 A 呢？
0: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1: 对。
0: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 昏迷了以后，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碎勺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了，就把我们的气道呢给它堵牢了，
1: 堵住了，
0: 堵牢了。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怎么开放呢？其实就是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1: 仰头的一个姿势，
0: 在那躺着，对，
1: 抬起来，
0: 对，然后嘴巴里如果有明显的那些呕吐物啊什么，把它去掉哈，
1: 清除一下，
0: 对。
1: 下一步还有鼻，
0: 就是人工呼吸了，人工呼吸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吸一口气以后，就平静的吸口气了以后，把病人的这个鼻子捏牢，然后口对口的人工吹气，这个吹气呢，就是说连续吹两口啊，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做。
1: 所以 CAB 我们说这个重要的顺序啊，
0: 对，
1: 当然我们希望都能够协同进行。所以我们在您刚才说的那个按压的那个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1: 吹两口气。
0: 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对，
0: 就是说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1: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0: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1: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 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时候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的少，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0: 好的，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那么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啊，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1: 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0: 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2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不动呢，可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1: 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夏日急救护航生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2000年夏，地上的运控中心即将竣工，上天的卫星也造好了，北斗一号工程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待选个良辰吉日发射卫星了。哪知此时卫星频率问题却成为影响国际合作的关键。太空茫茫，无边无际，似乎为人类留下了辽阔宏大的活动空间。而事实上，这片深邃的太空留给人类活动的并不是一片信马由缰、肆意驰骋的无边草原，而是一条条狭路。比如卫星通信频率，任何卫星系统的信息感知、信息传输都需要使用电磁频谱，而电波在空地间的传播过程中存在大气层损耗，不同频段传播损耗不同。其中在 0.3GHz 到 10GHz 频段间损耗最小，被称为透明无线电窗口。在 30GHz 附近频段损耗较小，通常被称为半透明无线电窗口。各类卫星主要用这些频段，其他频段损耗较大，不易使用。因此卫星常用频段只占无线电频谱的一小部分。再比如卫星轨道，它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对地静止轨道位置还是其他轨道位置，资源都是有限的。常用的非静止轨道资源同样有限。 既然有限，既然是狭路，就必然拥挤，必然会有占道、抢道现象的发生。太空资源的竞争随着人类开启航天大幕而开启，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愈演愈烈。一些国家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先占领轨道位置及频率，而后发射卫星。各国卫星定点位置之间出现撞车，需要协调的事时有发生。抢占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已成为当今世界航天领域角逐的热点之一。在这场太空资源竞争中，以美国、苏联为代表的航天强国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已经把卫星频率和轨道优质资源先占先用。近年来，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纷纷自行或联合制造通信卫星，使太空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北斗一号工程启动时，频率资源已经非常紧张，好不容易才获得了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可没想到的是，鉴于世界新一代通信卫星的紧迫需求，有的国家提议将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列为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频率，并争取在200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通过这一提议。如果这一提议获得大会通过，将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没有频率可用，换句话说，即将大功告成的北斗一号将就此止步。中华民族绝不能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200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中国代表团迅速组建，参会预案很快形成，一是通过积极协商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保住北斗一号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二是与欧盟合作促成新的卫星导航频率划分，为未来北斗全球导航系统争取频率资源。那么，谁来指挥这场艰难的频率保卫战呢？这个总指挥非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谭树森莫属，但谈判代表却迟迟难以确定，因为这场谈判将非常艰难，需要与多个国家代表进行深入交流，没有一流的外语能力难以胜任。正在这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后赵晓东来到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工作，中心领导立即对他委以重任，让他随团与会，在谈判一线充当主角。为了让他能及时向国内汇报谈判进展，中心破例给他配了一部全球通，每天向谭树森总指挥电话汇报两次。2000年6月，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会确定了各委员会、工作组、起草小组的成员构成后，各层次会议快速有序地展开，涉及北斗频率的起草小组会议随即进行。赵晓东作为中方代表率先强调，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建设中，关于将 2.5GHz 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的提议违反公正原则，损害了中国利益，将 2.5GHz 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解释说，卫星导航技术已经发展几十年， GPS 已经建成并免费让世界各国使用，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而卫星移动通信方兴未艾，把 2.5GHz 位置报告频率用于此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赵晓东说，卫星导航发展几十年都是航天大国在搞，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这说明卫星导航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提议国代表说，你们中国也可以用 GPS 导航吗？为什么非要建一个新的卫星导航系统呢？赵晓东说，卫星导航系统是人类导航技术发展的趋势，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福祉， 中国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理应为推动现代卫星导航技术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提议国代表又说，已经有了 GPS， 再建新的卫星导航系统，等于同样的事情你们再做一次。双方

0: 坚守各自的立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频率文件起草小组主席不得不把议题推到专门议题起草小组讨论。为了在专门议题起草小组会议上争取大家的支持，赵晓东积极开展走廊外交，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广泛接触，提出中国建设卫星导航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帮助，得到了这些国家的认可。进入讨论流程时，双方意见依然难以统一，会议主席束手无策，只能再次将问题交回频率文件起草小组。北斗一号频率问题悬而未决，让赵晓东感到压力巨大，连续几个晚上彻夜难眠。这天晚上10点多，赵晓东又辗转反侧，终于忍不住往谭树森的办公室打去电话。号码拨出去后，他才突然意识到此时国内是凌晨3点多钟，正准备挂断时，电话里却响起了谭树森的声音：喂，是晓东吗？你辛苦了。赵晓东感到有些意外，谭总，您这么晚还在办公室啊？谭树森说，我在等你的电话，不接到你的电话，我心里不踏实，想睡也睡不着。赵晓东简短汇报了情况，谭树森明确指示，千万不能泄气，一定把这个问题推到大会全会上讨论。2天之后，在各国代表参加的全会上，赵晓东昂首阔步走向讲台，再次呼吁中国北斗是在建系统，将 2.5G 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的提议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希望世界各国支持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欢迎大家在卫星导航领域与中国合作，共同推动世界卫星导航技术新发展。将 2.5G 赫兹频率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强调，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能够更有效地使用频率资源，符合国际电信联盟有效利用频率资源的宗旨。国际电联应该鼓励和推广先进技术。大会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时会期已经过半，为了争取将 2.5G 赫兹用于卫星移动通信提议国代表支持中国北斗，会后赵晓东找到他说，我想跟您谈谈。提议国代表笑着说，赵先生，您的毅力让我非常敬佩，可我也要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就像我不能说服您一样，恐怕您也不能说服我。赵晓东说，中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不会损害你们国家的利益，相反，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对我们甚至全世界都有好处。提议国代表有些不解，中国北斗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赵晓东说，试想一下，将来中国建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后，如果像 GPS 那样免费供全世界使用，贵国上空的卫星导航信号是不是可以大大增强？你们是不是会多一个选择呢？提议国代表听了哈哈笑着伸出手来，赵先生，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双方握手很热情，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至此，唯一的希望就是争取俄罗斯的支持了。因为按规则，在全会上必须有2个以上大国支持中国北斗，北斗一号才能保住 2.5G 赫兹频率。为了争取俄罗斯的支持，赵晓东一头扎进历年来俄罗斯向大会提交的文件堆里。俄方提交的20多个议题涉及几十种业务，近100段频率，共500-600份文稿。而每个议题每次会议产生的阶段性文件码起来有1米多高， 赵晓东逐个仔细研读，读的是两眼昏花，腰酸背疼。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赵晓东找到俄罗斯代表团，经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协调，终于赢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在最后的全会上，全会主席根据国际电信联盟规则，通过了允许中国北斗一号使用 2.5G 赫兹频率的提议。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深切期待。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北斗首星发射不到两个月，第二颗北斗卫星也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直冲云霄。他们以惊天动地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研制卫星导航系统能力的国家。北斗一号让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自己的导航系统，精准便捷地找到地下的位置、前行的方向。尤其是它在世界卫星导航家族中独一无二的通信功能，不仅让广大用户随时知道我在哪里，还能随时让亲友知道彼此的情况，为人们互通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径，尤其为那些身处险境的人打开了一条安全通道。2005年深秋，南海岸边，空气里的鱼腥味越来越浓，南海鱼汛来了。南海某渔业公司南鱼一号捕鱼船拔锚南下，连续航行两昼夜，于天明时分赶到捕捞海域。船速开始慢了下来，船长阿海登上顶层甲板，举起航海望远镜仔细观察前方辽阔的海面。阿海是有名的老海，他风里行浪里钻已经快40年，当船长也20多年了。在公司所有船长和渔船里，他和南鱼一号跑得最远，去的地方最多，捕捞量最大，历史也最曲折最艰险，可以说他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今天的海景特别美，海风轻轻吹着，海浪微微起伏，茫茫海面仿佛一张无边的绸布，一片碧波荡漾。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得清澈纯净，天地间仿佛没有了缝隙，浑然一色。突然，前方海平面上出现一线模糊的白，渐渐的白线在轻轻跳动，并传来阵阵清脆欢快的鸣叫。阿海不禁心中一喜，那是一群海鸟。阿海飞快地奔向驾驶舱下达指令，全体船员注意，前方发现大鱼群，目标正前方，加快航速，开始撒网捞鱼。南海一号拖着大网，在鱼儿跳跃、鸟儿翻飞的海面上画出条条白浪。临近中午，第一网收上来了，欢跳的鱼儿铺满宽敞的甲板，大家立刻投入紧张的分类入仓工作。直到夜幕悄悄降临，天空一片繁星闪烁，一天的捕捞作业才终于结束。船上紧张劳累了一天的渔民，除了值班人员，都躺在了床上。对于一次出海就半年甚至一年不归的渔民来说，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原本是他们最思亲最寂寞的时刻，可自从船上装备了北斗一号终端，这夜晚就成了他们最休闲最欢乐的时刻。除了打麻将、甩扑克、看录像这些传统娱乐方式，他们还可以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通过北斗一号向家人报平安、诉衷肠。此后几天天高云淡，风平浪静。这天正当人们人疲仓满，准备提前返航时，他们接到公司通过北斗一号发来的台风预警，一股台风正从赤道附近迅速北移，台风中心将从他们捕捞的海域经过。阿海立刻指挥南鱼一号昼夜兼程，紧急北上。他们前脚驶进港湾，12级台风后脚就赶了上来。阿海的妻子听着呼呼狂笑的风声，看着窗前海面上几层楼高的巨浪，不禁后背阵阵发凉。阿海，你们要感谢妈祖保佑呢，你们要不是回来得及时，恐怕难逃一劫了。阿海说，更要感谢北斗啊，他可是我们渔民的护身大神呢。
北斗的确是广大渔民的护身神器，北斗为他们定位，让他们在万里海洋乘风破浪，永不迷航，出现困难时可以请求帮助，遭遇危险时可以请求救援，对周围潜伏的危机能够提前发现。2008年5月12日中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忙碌了一个上午的小镇居民，在慵懒的阳台里昏昏欲睡，山谷清幽，小溪在不知疲倦地叮咚流淌，蝴蝶翩翩起舞，鸟儿盘旋飞翔。忽然，连绵的群山仿佛一下子被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忽而被顶上浪尖，忽而又被甩到波谷，霎时间山峦摇摆，飞沙走石，河水倒流，惊雷滚动，烟尘飞扬，地震，人们从午睡中惊醒，仓皇逃命。数十秒后，大地终于安静了下来，人们眼前的映秀镇已经满目疮痍，精致的楼房变成一片瓦砾，街道上鸡飞狗跳，滚滚烟尘中夹杂着痛苦的哀嚎。惊魂未定的人们赶紧拿起通信工具，试着向上级报告眼前的情况，联系失散的亲人，可无论是固定通信还是移动通信，话筒里均是一片盲音，大家这才发现他们与外界联系的通信渠道都中断了，人们仿佛一下子被丢到孤岛上，感到了深深的无助。映秀镇是这场罕见大地震的震中，此时此刻，山外的人们也急于了解这里的灾情。紧急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第一时间组织救灾人员向映秀镇挺进，废墟下的生命急需抢救，伤员急需救治，生活几乎断水绝粮，救护队队长急需向指挥部报告这里的情况，请求紧急救援。他掏出专门携带的北斗一号用户终端，打开一看，眼睛立刻亮了，信号居然畅通无阻，不受丝毫影响。北斗真是太棒了！他往终端里输入文字，向上级报告了这里的灾情。抗震救灾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增派救灾人员紧急赶赴灾区，并调动我空军部队向镇中映秀镇空投救灾部队和物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黄金抢救时间的有效利用。在整个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北斗一号一度成为唯一打通灾区与外地联系的桥梁，广大网民纷纷称赞北斗一号是救灾之星，中国福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对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等五件规章部分条款修改，废止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并将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调整为规范性文件，修订内容涉及医师执业、外籍医师来华、血站管理等，旨在与上位法及最新政策保持一致。调整后将更好适应监管需求，提升管理效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聚焦线上线下一体化及无堂食外卖监管。通知明确六项重点任务，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聘任监督员并建立退出机制，开展风险识别等精准培训，搭建线索共享平台，健全闭环处置，构建多元激励体系，强化政企联动，保障骑手权益，形成社会共治合力，守护食品安全。据统计，我国已累计发布食品安全标准1750项，涵盖20000多个指标，340多种食品类别，形成从原料到餐桌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国家卫健委介绍，新修订的污染物限量标准强化原料管控，如草莓格限量为0.05毫克每公斤。新修订的食品生产卫生规范加强生产过程管控，要求企业严控关键点，强化过敏源和微生物管理。我国还对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等产品及添加剂、包装材料制定专项标准，保障食品安全。守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规范洗手应使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按6部洗手法。

0: 揉搓双手至少15秒，随后冲净擦干。手部无可见污染物时，可选用合格手消毒剂。清洁操作前、污染操作后、接触高频物体表面后等时刻应及时洗手或消毒。注意，手部看似干净仍可能带菌，湿巾擦拭不能替代手卫生。养成良好习惯，筑牢健康防线。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我们谈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进食障碍。它不只是不好好吃饭，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其中厌食症的致死率高达5%到20%，是所有精神疾病当中最高的。那究竟什么是进食障碍？它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一个人的健康？今日对话嘉宾张冕，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对精神科常见疾病的诊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相关心理障碍心理治疗有专长，专攻进食障碍疾病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医生。
3: 好，那张主任，作为家长，我怎么来判别孩子只是单纯的节食想要减肥，而不是厌食症呢？
4: 首先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复杂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只是单纯的减肥的话，他的就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就是比如说思维模式、行为动机，还有就是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从思维模式来看，就是有的一个孩子如果是单纯的减肥的话，他减肥到一定的比如说80斤或者70斤，就根据他的体重来，就是到一定的数字之后，他就可以保持下去了。然后而且呢，他在减肥的过程中他也是灵活多变的。比如说聚会了，我可以去聚会，我能参加聚会，我能吃好吃的啊，我也愿意吃好吃的啊，不像比如说一旦是厌食症的孩子呢，他这种思维模式是很僵化的，就是说他的体重没有永远没有下限，他永远是再瘦一点再瘦一点，数字永远是往下降一点。而且是呢，比如说他聚会了，他会拒绝和家人同桌吃饭，拒绝聚会，因为一旦聚会就面临要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他很害怕，所以他拒绝。对，
3: 就是可能思维模式就是正常减肥的孩子是想我吃完了这顿再减
4: 啊，对对
3: 对吧？然后但是厌食症的孩子他就觉得我不能去吃，我吃了以后我减不回来了。
4: 对，或者是他只是单纯的吃了一口蛋糕，他会觉得我完了，我今天没办法就是说，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全和无的思维，他非黑即白。就我吃了一口蛋糕，就说明我太失败了，我怎么这么没有自律？
3: 就负罪感极强，
4: 特别的严重。
3: 这是一个思维模式，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行为的动机。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就是说普通的减肥的孩子之后，他的行为就是也是就是相对是比较灵活的啊，对吧？比如说，哎，我今天可以吃这一顿，我下顿再减。就你刚刚说的，对，我吃了今天，我下次再减。他是可以，就是说通过一定的就是外界的环境变化或者自己的情感，我开心了，我能吃一顿，但是我大不了我下一顿再减。
3: 就自我开解能力比较强。
4: 哎，对，相对比较灵活。但是像那种厌食症的孩子呢，他的行为是比较刻板的。你比如说他每天必须要规定自己要运动2个小时以上，不运动没有达到这个2个小时以上的运动量，他可能就不睡觉。对，
3: 对自己过度苛求，
4: 严厉的要求自己。对，还有比如说他有一些强迫性的行为啊，或者是思维啊，比如说他吃东西吃饭，他必须要固定的餐具，食物必须要切成小小块的，或者是他按顺序先吃什么，再吃什么，或者是呢，他比如说有我们说到的吃饭嚼，有的人说减肥的孩子他必须要嚼30下。才能咽下去，就是这种行为比较刻板。是的。
3: 一个是思维方式，一个是行为动机。
4: 对，
3: 然后还有吗？
4: 还有就是他跟食物的关系，他可能会给食物分类，好的食物坏的食物。比如说他们在他们来看，好的食物比如说水煮菜、 鸡胸肉啊、虾这些他们能接受的食物，比如说坏的食物，比如说蛋糕、面包这些奶茶，他们是绝对一口都不会碰的。
3: 嗯，
4: 对，
3: 能够看出厌食症的孩子他是可能极度的苛求自己和极度的具有负罪感的一群人。
4: 是的。
3: 哦，
4: 嗯，
3: 那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有哪些我们必须警惕的生理行为或者是心理信号，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把它拉上来，不要让它一步步的从我不想吃饭到厌食症。
4: 嗯，普通节食呢，减肥的人呢，他和厌食症就是说早期症状或者倾向的人呢，他并不，他的区别并不在于他减了多少体重，而是在于这个孩子他的思维行为以及就是动机方面发生的变化。就是说你不是看我减了多少重，但是你要看他这个孩子他的思维行为和动机，他有什么和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思维方面，比如说这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信号，就是你可能刚开始一个孩子在减肥，但是呢到如果有厌食症倾向的话，他你会可能会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刚刚和大家聊的，就是他的目标永远是再瘦一点，体重再降一点，就是他的思维是很僵化的，
3: 就是没有下限了。
4: 对，没有下限了。就是他明明已经很瘦，我们所说的骨瘦如柴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胖，希望再瘦一点，这个我们所说的体相障碍。对，
3: 体相障碍。
4: 对，就是我们网络上有一个图片，就是他现实中是一个很瘦很瘦的一个孩子，然后在镜子他看自己镜子中是一个非常肥胖的一个人。对，就我们说的体相障碍，
3: 就是说他看自己已经不是真实的自己。
4: 对，他已经有一些体相障碍了，就是明明他已经别人看来很瘦很瘦了，但他自己看来他永远不满足，他觉得还是很瘦，哪怕是骨瘦不出来皮包骨。对对，
3: 体相障碍。
4: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思维方面，比如说他有一些强迫性的思维，他会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考虑食物的卡路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的体重指数有没有下降，他可能大脑里被这些事情就充斥着，没办法去工作学习。
3: 对，就是每天只是单纯的想着我怎么瘦这件事。
4: 对，我怎么吃，我怎么才能吃，就是这种。对，还有个比如说他给食物贴标签，就刚刚和大家聊的，就是好的食物，在他来看，什么是好的食物，什么是坏的食物？其实食物是没有好坏的，但他会给孩子会给食物，孩子会给食物贴标签，坏的食物他是从来不会吃的。对，哪怕吃了一口，他会觉得很有负罪感。
3: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觉得，产生负罪感，可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但是您所说的这个体相障碍，是他的心理确实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吗？
4: 眼睛其实是没有的，是他自己的感觉。
3: 是自我的感觉。
4: 对，是自我的感觉。
3: 就是当出现了体相障碍，或者说过度去在意我们生活当中跟吃的细节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4: 对，还有就是他可能思维方面，他把减肥成功就等于自我价值的体现。我减肥成功了，我就是有价值的，我就是值得被爱的。
3: 那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他没有其他的被家人或者说被这个社会认可的自我价值。
4: 对，他可能通过减肥成功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3: 说实话，生活当中可能家长或多或少都会和孩子聊聊体重这方面的事儿哈，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身材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你在和他谈论饮食和体重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些孩子是很抗拒的。
4: 对，
3: 对吧？
4: 很常见。
3: 对，他是很抗拒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更好的沟通？
4: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非评判性的一个谈话的环境。你本来一上来说你太瘦了，你要多吃点，这个换谁哪个孩子他都会是很抗拒的，所以他也永远也没办法聊下去。所以提供一个安全的非评判性的是很重要的，就是给他一个环境，让他觉得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不是关心他的体重或者你吃了多少东西。对，还有一个就是和他聊，不要总是关注吃饭体重或者是数字，体重的数字，你要去关心他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你可以关心他，你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有压力啦，我能观察到你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或者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啊，你愿意和我聊聊吗？就是避开围绕体重和体型的这些谈论。所以从其他方面入手。这还有一点就是表达的 对他的关心关爱。
3: 嗯，
4: 哎，对，就是我是你的父母，我关心是你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你现在是体重数字多少，你吃这么少的东西，就是总换一个方法去跟他谈论。
3: 嗯，
4: 对，或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跟孩子沟通的话，你可以去寻求第三方。
3: 嗯，第三方专业人士的、
4: 哎、对
3: 帮助，对吧？
4: 对。
3: 那首先您看，您给我们梳理了一条线，就是怎么样去和孩子沟通。首先是非评判性的、
4: 哎、对，
3: 就是你怎么不吃饭，你这样瘦是不对的。
4: 对，
3: 首先你是其实就是在批评他、
4: 哎、
3: 就孩子首先就很抗拒你跟他说话了，第一句话说的就不对、
4: 哎、
3: 那我们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4: 对、啊、就刚刚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关心嘛、就是说我观察到，就是说你就可以多，我注意到，我观察到你这个开头他会很能接受，他会觉得、你最近在关注我，对吧？关注我的身体健康，比如说我最近注意的，或者我最近观察到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压力啊？你在学校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困惑呀？或者你在最近在学业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啊？你能愿意和我去谈一谈吗？对，
3: 就是首先我们找到他过度减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对，从这入口。
3: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不是很开心。
4: 对，或者你最近是不是有压力啊？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困惑呀？
3: 对，愿不愿意跟妈妈分享一下呀？
4: 对对，
3: 首先就是好像是共情，
4: 哎，
3: 对不
4: 对？
3: 是的，先共情，
4: 是的，
3: 然后去找到他为什么这样的原因。
4: 对，
3: 当然了，我觉得这可能他愿意和你说，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开始。但是也有。不愿意说的，没有，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很多
4: 是
3: 拒绝和家长沟通这些事情的。
4: 如果言语没办法沟通，你可以通过文字，比如说现在也可以，就是说发微信，
3: 对，
4: 写小纸条，对吧？或者说如果这些他都是拒绝沟通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说，对吧？我们要不要去找心理医生？你不要说找进食问题的那个医生去给你看，你说我们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医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压力，行吗？他们是第三方，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对，
3: 去跟他们聊一聊，
4: 对
3: 吧？未必是一定要去用药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挖一下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我们经常说啊，抑郁症的人，你想让他去看医生，他首先他要过他自己心里的这一关，他觉得自己没病，那对于厌食症的孩子来说，或者说父母发现了这个孩子有厌食的倾向的时候，我们想要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但是孩子不觉得自己有这个病，他不想去看，那你觉得作为家长如何坚定的带孩子迈出就医的这一步呢？
4: 首先第一点就是设定一个底线，抓大放小，就是什么叫设定一个底线？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对吧？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去控制你的吃饭，控制你的体重，但是我作为你的父母，我关心你是你的健康，你的身体是否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但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说如果说你的身体健康指标，你比如说心率、电解质等这些健康指标如果下降到危险值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不得不去，我们一定要去。我不是说让你去惩罚你去干，去住院干什么，我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对，就肯定是让他告诉他你这个底线。对，
3: 就是说，当到达一个就是你觉得不得不去的时候，那就必须要使用权威型父母这种强制性了。
4: 哎，对，
3: 对吧？
4: 对。然后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寻求专业人员。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说你可以告诉孩子是不是在危险范围内，我们去专业人员评估。对。
3: 那说到这个厌食症，如果说我们到医院把孩子终于劝到医院去了，一旦确诊了，那么我们现在医学对厌食症的主要的治疗思路是什么？是先给他营养康复，还是心理治疗？需要药物介入吗？
4: 他现目前来说医学手段主要就是一个综合治疗，是目前是比较推荐的。综合治疗包括营养恢复、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但是它是可以分阶段的。比如说厌食症的孩子，他极度的营养不良，我们首先的需要恢复他的体重到正常范围内。第一个阶段就是恢复体重，挽救生命。对，然后稍后或者同时开展心理治疗。对，然后如果是体重恢复到在健康范围内之后，然后就进入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改善心理功能，预防复发。
3: 这个必须要住院吗？
4: 对， 可能就是尤其是第一阶段肯定是要住院的。
3: 就是说他的身体的机能已经不能够支撑他正常的生活，
4: 是的，
3: 就必须要去住院。
4: 对，
3: 给他就是不是要需要注射一些营养啊什么的。
4: 营养也是，就是首先是恢复营养，恢复营养它有很多种，它有口服的，它也有静脉的。对，像形容严重的营养不良的话，它的给就是给予营养的话都是逐步住的，由小由小到大，它不是说猛然一下来。
3: 对对，就像好像就是长期的没有吃饭的人，你一定要从小口开始喂起。
4: 对对，是的。
3: 哦，
4: 对，
3: 那对于厌食症来说也是如此，
4: 也是一样的。对，
3: 那首先我觉得它您刚才说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的问题导致了厌食症。好，身体上你现在在给他输入营养，但是他的心理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这个输入营养的这个怎么说呢，输入营养的这个效果就不会太明显呢？
4: 就是说身体的营养呢是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比如说输入营养、口服都可以。刚刚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改善心理功能啊，就是会预防复发呀，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心理治疗是很重要的。对，家庭治疗，对，
3: 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就是这个心理治疗是说还是去调节他的就是脑神经？
4: 心理治疗就是改善他的认知思维，就是我们心理治疗它包括个体的、家庭的。对，个体的我们也是建议做，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去

0: 跟大家聊的就是过度的保护、
1: 嗯，
0: 过
1: 或
0: 度
1: 者
0: 的控
1: 权
0: 制，
1: 威，
0: 对对，你像这种父母也是肯定需要调整的。如果父母不去调整，他在医院恢复好了之后，他回家还是这种模式，那他肯定就是他的复发率还是很高的。对，
1: 就是说营养康复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比较简单，对吧？
0: 对，
1: 就是通过外面的注射、内在的这个摄入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这个心理治疗是不是一个特别漫长的？
0: 对对，是个特别慢的，因为一个人的认知，他是短时间是没办法去流转过来的。
1: 对对，那在这个漫长的康复路上，我们家庭可以做哪些具体的调整和支持，来帮助孩子重建健康的饮食模式和自我认知呢？
0: 首先就是从家庭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您经过住院了，那肯定医院出院的时候，医院会给您制定一套就是饮食方案。作为父母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不光仅仅是看着孩子怎么吃饭，把饭吃下去，同时呢，你要给予他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和你是同一个阵营，是共同来对抗疾病的盟友，而不能给他的感觉就是我是和疾病一起来跟你对抗的。对，这是很多家长的误区，他会觉得，哎，你赶紧吃啊，医生都让你早点、快点、多点吃，吃多一点，赶紧把体重恢复上来。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排斥。
1: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沟通的事情
0: 哎，
1: 是一样
0: 对，
1: 的，
0: 哎，
1: 我
0: 对，
1: 们
0: 是
1: 先
0: 一样
1: 解
0: 的。
1: 决他的情绪，
0: 对，
1: 然
0: 让
1: 后
0: 他
1: 再去
0: 先
1: 解
0: 接
1: 决
0: 受。
1: 问题。就我们先要跟他共情，这共情不就是同一战线、统一联盟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吃。首先，我们是不是我知道你什么什么？
0: 哎，
1: 这个
0: 对。
1: 沟通是不是要有一个技巧？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有几句话的模式，
0: 哎，对，就
1: 对
0: 我
1: 吧？
0: 观察到，我注意到，我了解到，对吧？你最近怎么样？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压力啊？就是你给他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你一直在关心他，对他有关爱，对，有情绪支持，
1: 有情绪上的共情，
0: 对对，
1: 我和你是一样的感受。
0: 是
1: 我
0: 的，
1: 看到你啊，我知道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能你现在不想吃饭，那我们少吃一点好不
0: 哎，
1: 好？
0: 可以的，
1: 对吧？你
0: 对。
1: 们用这种方式，或者
0: 对，
1: 说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流食开始，
0: 可以的，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像那种严重的营养不良，首先就是流食，对，然后是半流食，再到固体。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从就是您的临床经验，一个厌食症的孩子，他走向康复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厌食症它治疗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支持系统，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家里的稳定的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及时的寻求专业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本人的治疗动机。
1: 患者本人的治疗动机，
0: 对，因为它是一种高拒绝率、高脱落率的疾病。很多患者他是没有治疗动机的。他就算你把他带到医院住院了一个月，体重恢复了一点，但他回去之后他还是继续减肥，继续不吃。对，所以他的治疗动机是很重要的。
1: 走出进食障碍的隧道是漫长的，但绝非不可能。它需要专业的医疗支持、家庭的理解陪伴，以及社会对多元身体的接纳。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不再以体重衡量价值的世界，在那里，健康是身心的和谐，而非尺码的数字。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川
1: 西气
0: 魔玉寒
1: 呼气
0: 上于
1: 西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川
1: 西气
0: 魔玉寒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川
1: 吸气
0: 寒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川
1: 吸气
0: 魔玉寒足
1: 呼气
0: 上举于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黄褐斑是不是晒斑。黄褐斑俗称干斑、妊娠斑，是困扰众多女性的顽固性色素问题，不少人盲目医美暴力祛斑，那么这就会导致色斑反复的发黑。皮肤科医生科普指出啊，黄褐斑并不是单纯的表皮色斑，而是受内分泌、皮肤屏障、紫外线、情绪等多重因素引发的慢性色素疾病。要想解决它，必须要遵循先修屏障、再控色素、长期防晒的科学调理方式，一定不要盲目的追求速效的祛斑。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教您自查黄褐斑，并且如何做好日常护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潘廷猛医生。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困扰无数女性的一个顽固性的色斑问题——黄褐斑。很多人呢叫它干斑或者叫妊娠斑。不管呢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还是产后的宝妈，40-50岁的中年女性，她的面颊部、额头、鼻梁上长出一片片那种黄色的斑片，边界呢比较模糊，粉底盖不住，美白精华液用了好几瓶，花钱做项目，没过多久呢又会大面积反黑，很多人治着治着心态就崩溃了。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斑呢是日晒出来的，疯狂呢敷美白的面膜去角质，结果呢越折腾颜色越黑。我们黄褐斑呢和普通的晒斑、雀斑完全不一样，它并不是皮肤表面色素问题，而是内分泌、皮肤屏障、皮肤的炎症、紫外线等多种因素啊所堆积出来的一个慢性色素性的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黄褐斑的诱因、正确的治疗、居家怎么样去避坑，然后呢帮大家少走弯路。我们黄褐斑典型的特征呢是它的位置形态，它的位置长在这个两颊部、颧骨、额头、上唇部等等，它呈片状的分布，不是一颗颗的小黑点，它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就像糊了一层黄褐色的污渍。第二呢，它颜色的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日晒之后，或者是熬夜、经期、生气之后呢，颜色会明显加深。冬天的时候啊，颜色会稍微变淡一些，但是呢不会自行消退。第三，它是高发人群呢是育龄期女性啊，占90%以上，怀孕或者是吃短期的避孕药，更年期的激素波动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诱因。如果是长期熬夜、情绪焦虑、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是有肝脏疾病或者是妇科疾病的人更容易长。长期的过度或护肤、频繁的刷酸、去角质，会把皮肤啊变成薄嫩的敏感肌，黄褐斑呢会更顽固更难治。简单区分三种斑，一是雀斑，那么它的是针尖大小的一个点状的小黑点，从小的时候就有。单纯的晒斑呢是零散的小的褐色的斑块，那黄褐斑呢是大片的对称性的黄褐色斑片，深浅层啊色素容易混合，治疗难度也是最大的。黄褐斑治疗5大的这种核心诱因，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治越黑呢？很多人祛斑失败，它的根源是只盯在美白上面，而忽略了内在的诱因。第一是激素波动，它是一个内核因素，像孕激素、雌孕激素升高，它会刺激黑色素大量分泌，像避孕药、更年期卵巢功能紊乱，那么都会加重色素沉着， 这也是为什么产后女性高发的这个黄褐斑的一个原因。第二呢是紫外线，那么紫外线它会刺激激活黑素细胞，哪怕是阴天我们也要需要注意防晒。所有的祛斑治疗如果不防晒基本上就等于白做了。第三呢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比如说如果我们频繁的去角质或者刷酸，乱用一些刺激性的祛斑霜，过度的清洁皮肤啊会变薄泛红，产生慢性炎症，炎症之后呢色素叠加黄褐斑会形成炎症性的这种黄褐斑，那么它会越来越难治。第四呢是情绪与作息，长期的熬夜、易怒、压力大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和内分泌的紊乱，中医说叫肝郁气滞，对应的就是西医就是激素紊乱，色斑呢会反复加重。第五呢是内在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异常、妇科炎症、慢性的肝痹以及代谢能力下降等等，色素无法从机体正常排泄出去，会堆积在面部形成色斑。黄褐斑治疗呢讲究温和维稳，分层淡斑，绝对不能用这种直接用高能量激光呀或者是强酸等等刺激来猛打猛治，这样呢极易刺激造成反黑。临床标准呢是用阶梯治疗的一个方法，第一呢是轻度浅层的黄褐斑，像颜色比较淡皮肤比较健康，那么我们以居家护肤为主，白天呢严格防晒，晚上呢搭配一些温和的美白成分，比如像氨甲环酸、传明酸、烟酰胺、维生素 C、 熊果苷等等，坚持外用，那么需要至少用3到6个月才能慢慢淡化，不要追求速效。第二呢是重度混合性的黄褐斑，它的片状比较明显，偶尔会泛红，这时我们需要搭配口服，比如说小医生开具氨甲环酸片、维生素 C、 谷胱甘肽来口服，抑制黑色素转运，配合低能量的光子、温和的水光啊、微针等等啊，这样可以辅助色素代谢。那么全程呢以修复皮肤屏障为优先。第三是重度的黄褐斑，需要停用所有功效性的美白类的护肤品，那么用医用修复霜修复皮肤屏障1到2个月，然后呢加上口服药物，等色素完全稳定之后呢才考虑做轻度的一些光电治疗，那么绝对不能用一些皮秒啊或者是点阵激光强爆护，这样的话会造成这种反黑。另外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选用一些3无的这种祛斑霜，那么通常呢会含有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激素成分，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永久性的色素沉着，还会诱发激素脸的情况。居家淡斑的一些核心护理，那么需要注意我们祛斑呢需要靠7分养护3分治疗，日常呢我们需要注意全年严格防晒，防晒霜呢只是辅助，我们同时需要打伞、戴遮阳帽，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第二呢是精简护肤，修复皮肤屏障，那么不要用一些这种去角质啊或者清洁力比较强的一些清洁产品。洗面奶呢尽量选用温和的氨基酸的洗面奶，护肤呢是尽量精简护肤，那么我们只要需要注意做好温和清洁、保湿以及防晒这几个就可以了。第三呢我们需要注意要做好这种内在的调理，那么少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少生气，减少焦虑，经期孕期啊减少吃一些高糖的一些饮食，如果有这种月经不调啊或者是妇科疾病、内科疾病一定要去同步的去治疗，这样呢才能够减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在孕期、哺乳期不建议治斑，要等激素稳定之后呢那么才考虑这个祛斑问题。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黄褐斑呢它是一个激素、皮肤屏障、紫外线以及情绪啊等等共同作用导致的一个色素性的疾病，它不存在快速根治的一些办法，温和长期的调养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法，不要去用一些过猛这个强力的一些祛斑霜啊或者是很强的激光去治疗，这样呢会越治越严重。我们治疗呢一定要先修复皮肤屏障，再控制色素，坚持长期的防晒与内调。如果脸上长出对称性的这种黄褐色的斑片，那么自己用美白类的产品2-3个月都没什么效果，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去就诊， 让区分黄褐斑的类型，针对性的定制这种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样呢才能够慢慢的去淡化色斑。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7: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拌炒均匀即可。时蔬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止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他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200-300，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视频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别让帮忙沦为背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逛个路边摊，钱怎么就被卷走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张某因情感纠纷使用其抖音账号，将其所拍摄的王某与赵某对话的视频公开发布，并在视频描述及评论区配以辱骂性言论。该视频首次发布后，收到点赞26条，评论22条，被转发12次。后张某又两次发布该视频，事发后王某向派出所报警，之后王某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张某立即停止侵害其名誉，立即删除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的相关视频。二、张某立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抖音等平台置顶发布并推送赔礼道歉声明，至少保留6个月以上。三、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名誉权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就其自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自然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网络用户利用网络。

0: 侵害他人名誉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赵某于2018年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张某将带有王某形象的视频配以未经证实的辱骂性语言，多次发布到抖音平台，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社会评价。张某明知可能对王某产生社会公众降低对其社会评价的后果，仍然在抖音中多次发布可能损害王某声誉的视频，其主观上存在过错。现在张某虽已删除暗涉视频，但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给王某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王某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张某主张其赔礼道歉，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道歉视频。对王某主张的10000元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虽致王某精神上出现痛苦，但王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上述侵权行为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对王某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表道歉声明，且保持道歉声明为发布状态，持续10日，向原告王某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上发布了王某和赵某对话的视频，还配上了辱骂性的言论。法院为何认定张某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司法实践中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条件为：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毁损他人名誉的过错行为，这种过错既表现为故意，也表现为过失。侮辱是指以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则指捏造有损他人名誉的不实情况，并加以张扬、散布的行为。即如果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所做的陈述真实客观，即使受害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也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是侵害名誉的行为特定指向受害人，名誉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是在针对特定人时才损害特定主体的名誉权。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主体，则不能认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三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需为第三人所知悉，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因此如果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没有被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也就不存在降低或者受损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四是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因此而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以社会一般人的评价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张某在抖音平台多次公开发布有关王某的不实视频，并配以侮辱性文字，引发社会不特定对象评论和点赞，降低了王某的社会评价。张某的行为构成诋毁及污蔑，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人格权在网络空间同样受法律保护。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他人，理性表达，谨言慎行，遇到纠纷时也要采取合理合法方式处理，切勿动辄通过公共平台宣泄个人不良情绪。
1: 原来是这样，那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张某发视频也没有多少人点赞、评论、转发，这也能算侵权吗？
2: 侵权的认定可不是看点赞、评论这些数量，只要发布的内容会损害他人名誉，主观上又存在过错，就算只有一个人看到，那也算侵权。张某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王某的声誉，还多次发布视频，不管影响范围大小，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侵权了。
1: 那我明白了，那王某要求张某停止侵权、删除视频、赔礼道歉，那这些诉求法院都支持了，为什么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没有支持？
2: 法律规定，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要证明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在这个案子里，王某虽然因为张某的行为精神上感到痛苦，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像医院的诊断证明、心理咨询记录这些，来证实自己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法院才没有支持这项诉求。这也提醒大家，遇到侵权行为，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1: 陈律师，如果普通的网友转发了这类侵权的视频，是否也需要承担责任？
2: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用户明知或应知内容侵权仍转发、扩散的，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即便只是吃瓜转发，若客观上扩大了损害后果，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在责令张某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部分，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支持。那从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能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警示呢？陈律师。
2: 好的，这个案件给大家的警示有几点。首先，在网络上，我们在发表言论、发布视频等内容时，一定要谨慎，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像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别的不正当原因就去损害他人。其次，当自身权益被侵害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像这个王某及时报警、起诉，走合法途径来解决。还有就是关于证据的重要性，像案件中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由于没有证据证实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所以没被法院支持。这提醒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这样才能更好地去主张自己的诉求。
1: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详细专业的案例解析，也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在网络世界里规范自己的言行，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0: 主播点评。
1: 在网络社交盛行的当下，上述案例极具警示意义。网络发言看似随意自由，实则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的约束。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恶意地发布视频辱骂他人，即便传播的范围有限，也难逃侵权的认定。这印证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法律逻辑。而王某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结果，更提醒大众，维权不仅需要正义，更需要证据的支撑。网络不是情绪宣泄的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既要学会用法律的规范自身行为，更要懂得依靠法律武器守护自身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网络空间清朗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7: 嘿，你人还怪好的，
8: 小心被骗。
9: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0: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1: 有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购买过一些提升课程呢？或者在线上刷到某些免费的课程就填了个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注意了，诈骗分子啊，已经把目光瞄准你了。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大批量的用户信息后，采取广撒网的方式，大规模的邮寄看似正规甚至带有红色印章的退费文件，文件上印有退费的二维码，诈骗分子诱导受害人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以后，以退费要先转账、账户被冻结、账户要修复等理由，诱导受害人进行一步一步的转账操作，从而彻底落入诈骗分子的陷阱。警方提示您，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陌生快递，更不要随意扫描陌生的二维码。课程退费啊，请认准官方渠道，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如有不能辨别的情况，请及时拨打90110进行咨询。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种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骗局。不少人急需资金周转，却因为个人征信不佳，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严女士就遇上了这种焦头烂额的难题。就在她一筹莫展之时，一通自称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声称可以通过特殊操作帮助她成功放款。乍一听啊，仿佛是雪中送炭，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可这份看似贴心的帮助背后，实则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8: 2025年10月31号上午，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12: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8: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12: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8: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12: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8: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 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13: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8: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

0: 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1: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2: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
3: 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4: 当然没有怀疑吗？
5: 没有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2: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5: 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征信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2: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

0: 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六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六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1: 这六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2: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0: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他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1: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3: 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的说法，请务必要提高警惕。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5: 请12号病人
6: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6: 哦，还有啥好福利？
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

0: 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逛个路边摊，钱怎么就被卷走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老年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儿，看了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多看了一眼，多问了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买回了不值这个价钱的家具。那么看个路边摊，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是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5: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4: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6: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4: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5: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6: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4: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6: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5: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4: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5: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4: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 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啊，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短板。
4: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6: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5: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4: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6: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4: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6: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4: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5: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4: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7: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9: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0: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0: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1年，并还贷款1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

0: 请退房。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1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1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0: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0: 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八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五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五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三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0: FM 九九点二，
1: 湖北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今日天气，未来一周全省降水预报，20号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5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高温预报，20到23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最高气温35度左右。省城合肥24号之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29到33度，25号开始天气转晴，最高气温重回35度以上。近期强对流天气高发，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6: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7: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学习开窍到底是有哪些表现呢？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

0: 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分享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放假孩子在家呢，每天是要做作业是吧？他每天在家这个做作业，然后看书，那么当你再去检查的时候啊，你是否会发现啊，这个孩子是不是都会呀？是不是看的书都记住了？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能够回答出来呀？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啊，很多孩子花了时间，可是什么都没记住，是吧？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孩子就这样啊，在家看一上午的书，一检查，一问问题，压根就不会，是吧？哎，感觉孩子好像学习就是没有开窍。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小孩的学习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窍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看到啊，一个班里啊，一些同学，有的同学明明看起来没花多少时间学习，可是每一次成绩一公布，哎，他总是能考得比较好。有的孩子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他每一次都认真的听课是吧，可是分数就是不理想。我们在肯定付出的同时啊，我们也得说一下，学习方法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学习能力。一旦掌握了这些高效学习的内功心法，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学习效率就会有个突飞猛进的提升啊。那么这个成绩变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哇哦！先来说一下啊，那很多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哈，缺乏了一个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整体思维，也可以叫做框架思维。就是学习的时候只知道看书，就看那一个知识点，看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会，可是真的当你把书关起来的时候，哎呀，就很难记得住。为什么呢？因为人啊，要想去记住一样东西，你记零散的点是没有用的。要记什么？要记系统，要记系统，这就叫做框架思维啊。想要突破学习当中遇到的瓶颈，培养框架思维非常的关键。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故事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在大学还是比较活跃啊，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学生会呀、去组织一些同学去参演一些活动。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上啊，可能就没那么好。但是呢，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考得比较好，而且啊，也都是能够去拿到这个奖学金。那其实有些同学就不服气了嘛，啊，会说，哎呀，你看那个他平时上课都不怎么认真的哈，然后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他会考得很好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在考前啊，因为进入到大学之后啊，你在那个期末考试之前的一两周的时候，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掉啊，就是会给你时间去复习。那么这个时候我每天都会认真的复习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带一杯水，带一本书啊，带一个写字的那个本儿，带一支笔，然后呢在图书馆一坐就坐一天。一坐坐一天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书啊，看书怎么看呢？我是先把书啊整个的目录看一遍，而且我先会问自己，哎，我说这个邓小平理论啊，或者是中国古汉语文学，哎，这本书我先想一想哈，我先不打开，我先问自己，我说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呢？他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啊？还是讲了按照一些这个诗人这个文学它是按照什么分类啊？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再然后呢打开的时候看目录，哦，原来它是按照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分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再看，哎，那它第一章为什么说的是这个朝代哈，或者说哎说的是这个内容，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会在大脑当中啊先形成这样的一个像树一样啊，就是有一个树状思维，就好像呢一棵树啊，我每一章节呢就是它的这个树干啊，
然后我先把他们理清楚，理清楚了之后再来看，哎，他这一章又分了哪些小节呢？对吧？这个就像是树干上面的那些小树枝啊，然后这每一小节又分别在说些什么呢？哪些重点呢？哎，就像这个树干、树枝、树叶，对吧？就这么一层一层啊。所以呢，我每次看书啊，比如说我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哎呀，我的学习效率就特别高。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对这本书还不了解，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对这本书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八十内容我都会比较清楚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问我问题，我都不会，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没关系，我说等我晚上回来，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我也会，问我那个我也能答得出来，所以他就会说你这是什么脑子？怎么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他掌握得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啊，但是我就知道就得这么学，就得这么看，或者说我就是会带着好奇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方式就叫做思维导图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框架思维啊，所以后来就会意识到很多小朋友学习的时候为什么看了书一关什么都不知道啊，书一打开好像又知道，书关起来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只是去记了那个零散的知识点，零散的知识点在你的大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忘掉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怎么去培养这个框架思维啊。培养框架思维呢，我建议各位同学呢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要学会制作思维导图，制作思维导图去训练你的这种能力啊，不要觉得这很复杂啊，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用你的课本目录去作为框架，然后把每个单元的主干知识梳理成知识树，哎，重点内容就像树叶一样给它填充进去。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就你新学的知识点都能够在知识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你记忆起来就特别牢固啊。我特别喜欢就是用笔啊，在纸上写写画画啊，看的时候我一定会写一遍，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一眼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但是你写一下呢就加深了一个印象啊，而且呢还要养成一个对比。什么叫对比呢？就你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学会在它边上做批注啊，比如说我思考，诶，这个好像我在哪儿看过，于是你自己写一点，哦，它这个和哪个很相似啊，哦，它俩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你可以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就会掌握的更牢了。包括我一开始在看书之前，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通过对比啊，就是比如说邓小平理论啊，这个什么什么古汉语文学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书本，我先把它关起来，我先就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到底在讲什么呀？它是按照什么来分的章节啊？它每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呀？我先问自己，大脑当中先有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你再去把书打开啊，有的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有的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恍然大悟，哦，对对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诶，是是是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啊？你看这就是通过对比啊，然后呢你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啊，这就是我跟各位同学说的，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不要只看那一段那一句啊，我们要把一个整体来看，培养一个框架思维，然后在边上去做一点批注，然后想想看我平时学的哪些知识点和它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了啊，这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在家看书的时候不能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而是我们把书打开的时候，我们先问自己，比如说语文，哎，有的可能在预习啊，这个下个学期的一些语文课本了，对吧？那就会说，嘿，这个到底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啊，这个标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啊，它这个里边大概如果是我来写这篇文章的话，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呢？先问自己。先问自己，你的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打开一看，哦，对对对，作者还是很厉害的啊，他怎么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写，对吧？啊，他怎么知道，哎，先写这个啊，你看比如说
有同学说写作文就可能就觉得哎呀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写，对吧？我记得好像小学有一篇文章叫《火烧云》，是吧？作者在写这个《火烧云》的时候，他没有先写云啊，他是先写他所看到的部分，然后由这个看到的部分产生了一些联想，和云产生了一些关系，然后再写出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在想，哎，如果火烧云是我来写的话，我会怎么写？我是不是会说啊，那天我看见了啊，有一片火烧云，它是什么颜色的？你会发现好像没东西可写。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哎，作者是怎么写的呢？你看，我们通过对比，通过联想，哎，我们就能够掌握的会更牢固一些了啊。这个是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去画一画，写一写，做一做思维导图。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大框架的一些关键词写上去，然后关起来，自己跟自己说一遍。哦，这篇文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它分成几段来说的，它这一段讲的是什么，那一段讲的是什么，这一段讲的又是什么，他们两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里面最重点的一句是什么，哎，你去问问自己啊，然后你把这个书关起来了，你都能复述一遍，那说明你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记得更牢了呢？哇哦，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框架思维啊。还有呢，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啊，也要学会整理错题。我们可以把运用相同解题思路的题目归为一类啊。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准备错题本，对吧？错题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理了错题本之后，你复习的时候就很轻松，你不需要把整本书都看一看，你只要记住你平时做错的题，把它拿出来再巩固一下就行。因为你之前做对了，你稍微看一下，你就还是会做对；不对的，你就专门把这个拿出来再做两遍，加深印象啊，然后你就能把这些题给它做的啊比较准确。比如说数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同一类型的我们给它放到一起，然后去揣摩一下，哎，你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了。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门道，都是有规律的啊。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题目，但其实啊，考的都是同一种思维方法啊。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会说，你看我家小孩啊，这个学东西啊，有时候换汤不换药的题，他就是不会，是吧？好像其实他最终问的都是一样，只是呢，他给出来的那个题干，哎，他今天是这么描述，他明天是那么描述，但他最终问的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的话，那你可能只会记住这原本出的这个题，但是他换一种说法，你可能就不会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理解。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培养你的框架思维。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呢，叫做时间管理啊。时间管理真正拉开学习差距的啊，不一定是智力因素，还有你对时间的掌控能力啊。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总能投入最少的时间，产出最大的效率啊，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时间诀窍啊。其实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你的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你要学会区分，你要把它分成四个等级。一般呢，这个四个等级啊，也叫四象限法，是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管理嘛，管理你的时间啊。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他叫斯蒂芬·科维，他提出来的，他是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重要程度分成的啊。第一项呢，紧急重要。马上就要结束的事情了，马上就要处理的事情了，这个是马上要处理的，叫紧急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叫重要不紧急。什么叫重要呢？比如说你制定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啊，你去锻炼身体啊，然后你的学会某一样技能，这个是重要，但是它紧急吗？它可能不是特别紧急，是吧？这个是第二类啊，虽然它不紧迫，但它对你的成长目标实现是有至关重要的，所以你也要多花时间投入在这个地方。第三象限是什么呢？就是紧急不重要。什么叫紧急不重要呢？紧急不重要就是比如说临时有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别人对你的求助，无关紧要的一些电话，这些看起来很紧急，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发现它其实没那么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往后推，或者让别人去做，或者减少去做。第四就是不紧急不重要了，那一般就是玩的时候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每天发现，哎呀，我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你要学会去给他做一个时间规划，先做紧急重要的，然后注意了，不是做紧急不重要的，是做重要不紧急的。否则呀，你总是把重要不紧急的事往后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它全部变成了
重要又紧急，也就是紧急又重要，那你天天像一个灭火队员一样，那得多辛苦啊，是吧？你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压力特别大，也会觉得特别疲惫啊。所以我们先做紧急重要的，再做重要不紧急的，然后做紧急不重要的，最后去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啊，这就是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呢，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排规划，它也是你的精力的管理哈。尤其很多同学学到高年级的时候，课外班啊学习内容啊特别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其实你真的去看一看，也没学多少，跟别人相比也并不算多。为什么会疲惫呢？就是不懂得时间管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去给它区分，哪些是我马上要去做的，哪些是重要的，我现在要去做的，哪些是紧急不重要的，我先放一放的，对吧？我们学会统筹安排啊。还有呢，就是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番茄钟学习法嘛，对吧？你也不可能假期在家里啊，从头学到尾，天天都这么学，对吧？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嘛，对吧？比如说休息，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学习20分钟，休息10分钟，啊，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啊，也可以把难度不同的任务交替进行，啊，我做一套数学卷子，再活动一下，喝点水，然后再去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你看你这样的啊，难易不断的去协调，你的节奏会保持得很好，能够让你的大脑啊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你的学习效率呢反而会比你一直埋头苦干要好得多。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很多人说学霸学霸啊，这学霸到底是怎么学的呀？学霸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时间管理做得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他知道，哎，任何的学习是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不能够东一锤头西一棒子，是吧？看起来什么都学了，最后什么都没记住啊。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给它整合串联在一起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框架思维啊。那这些能力呢也是需要刻意练习啊，也是要刻意练习，不能说我听了我就会了，哎，是没事多练习。比如说你今天听了还不太懂，那下次你就可以尝试着，哎，那我今天这书我就先不打开，我先思考一下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分成了哪几段，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啊，如果是语文书的话，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笔记，哦，他第一段第一层他想讲什么，第二段第二层讲什么，你看你的大脑是不是很清晰啊，对吧？你这样你在做题的时候或者你在复述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了啊，就很轻松了，轻松的就提取出来了啊。所以培养这些能力是需要持续的刻意的练习，但是呢一旦掌握了之后，会发现学习效率就会有质的一个大大的飞跃了。哇哦。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生根。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石头里藏着的地球日记。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是什么呢？没错哈，就是化石啊。什么是化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放学了，出去玩喽！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假期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玩，是吧？你们可能会是去博物馆去参观，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博物馆哈。那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它有些呢会设有古生物化石的一个展厅，展示各类史前生物的化石。哇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化石呢？说到化石，你们可能会想到就是那石头上有花纹的，像那个蜗牛。

0: 它的意思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啊，很早就把化石当成宝贝了。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水经注》就写过，他说他看到山崖上有贝冢，贝冢是什么？就是贝壳堆啊，好多好多的小贝壳啊，堆在那个地方。他说看到这个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什么了。哎，聪明的小同学可能已经答出来了，没错，看到了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海洋。
1: 你真棒
0: 啊。那现代科学呢，给化石的定义啊，说的是远古生物的遗体。生物代表什么？生物有动物，有植物，微生物啊，所以化石就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或遗物。它们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呢，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了。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远古生物的遗体。那么远古指的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一段时间才能被称为是远古呢？一般是指10000年以前啊，也就是10000年以上啊，这才能被称为是远古。生物、动物、植物、细菌，哎，细菌就是微生物，都有可能会变成化石，保存在岩石里。就是化石，哎，它不是这个骨头本身，而是骨头被石化之后的样子啊。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动物如果死了，它不会腐烂吗？它怎么会变成石头呢？绝大多数的动物死了就真的没了，是吧？被别的动物吃了，被细菌分解了，风吹日晒烂了。能变成化石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1: 哇哦！
0: 那么也就是概率大概是1/1000啊，那确实非常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要变成化石，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死得巧。什么叫死得巧啊？最好呢，就是死在了水边、泥里边、沙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尸体会被埋起来，不会被别的动物拖走，或者说不会被风吹日晒给它分解掉啊。所以大部分的化石都在哪儿找到的？都是什么湖底呀、河边啊、海底呀找到的。因为他们死亡的这个地方就把他们埋起来藏起来了。第二个呢叫硬骨头啊，软软的部分是留不下来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肉啊、皮呀、内脏啊，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它们烂得太快了。能够留下来的一般是硬的东西啊，比如说骨头啊、牙齿啊、龟甲呀、贝壳啊，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你看到的化石为什么都是骨架。比如说你看不到颜色呢，是不是？对吧？多数的都是跟骨架有关的，因为它们能够留下来啊，它们是硬硬的东西，所以留下来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软的部分，哎，烂得太快了，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下来。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埋进去之后啊，上面一层一层又盖上一些泥沙，于是就把它们越压越紧，越压越紧。那水里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矿物质，对吧？比如说有钙呀、有硅呀，它们这些东西就渗进这个骨头的小缝隙里啊。一个骨头它都是有一些小孔隙嘛，对吧？然后它们进去了之后，把骨头就替换掉了。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石化作用。原来的有机物没了，后来就换成了石头一样的矿物，但是它的形状呢，还保留着骨头的这个样子。这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压得紧紧实实的，把一些矿物质啊，让它们有机物啊、矿物质哎、渗进这个骨头里边。第四呢，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什么地质运动啊？火山啊、地壳运动啊、断层啊，对吧？因为他们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那有很可能原来存活的东西可能就是没了，被毁掉了啊，可能会把它压碎，把它融化。能熬过来的，我们说啊，这个都叫做天选之石了啊。所以一块化石的诞生啊，真的是有这几个方面集合在一起才可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一呢，哎，它最好呢是死在这个水边、泥里、沙里啊，这些生物死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被淹起来埋起来。

起来。第二呢，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比较硬的部分啊，硬骨头。第三呢，时间要很久，我们刚才说了远古嘛，对吧，一万年以上啊，时间要很久，压力要很大，这样子的话会把一些矿物质啊渗透进这个骨头的这个里边。第四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啊，这个就是它能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古生物学家找到一块比较好的化石会特别高兴的呢？啊，因为这个就是地球几亿年才给你印这么一份的。哇哦。有的同学可能说啊，我曾经参加过某些活动，或者说我也捡到过化石。那么你捡化石肯定是在巢湖边，是吧？我们刚说了啊，是要在海边、湖边、水边这些地方是容易捡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化石就是恐龙骨头啊，其实不是啊。化石分为很多类，实体化石，生物的硬体本身石化了，骨头、牙齿、贝壳。啊，这些你去的恐龙馆你会看到一些骨架模型，它们其实是根据实体化石复原的啊，这叫实体化石。还有叫遗迹化石啊，它非常酷，它不是生物本身是它给保存下来了，是它干过的事儿被保存下来。什么叫干过的事儿？比如说恐龙的脚印，是吧，啊，它从那儿踩过被保留下来了，古代虫子在泥里爬过的虫迹啊，这些都是啊。还有恐龙蛋，蛋也是遗物，就是遗物化石啊，甚至是远古人类的石器啊、用火的痕迹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一只恐龙两亿年前在某一个泥滩走过，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个泥干了、埋了、石化了，两亿年后你又踩在同一个地方，你低头看一看它的脚印，是不是会觉得哇，这是几亿年前的，你有一种哎呀时空穿梭的感觉哈，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对吧。还有叫印痕化石啊，就是生物软的部分留不下，但有时候会在泥里也会压一个印子，比如说鱼的轮廓、树叶的这个脉络、蜻蜓的翅膀啊，在辽宁热河生物群就有很多这种哈。那其实啊，我们中国呢也是世界级的化石大国，有好几个地方，全世界古生物学家都特别眼馋。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哈，四川的自贡。它被称为是恐龙之乡，侏罗纪中晚期的恐龙化石特别多啊。提到恐龙，你们可能会比我知道的多哈。他们在这里边提到了这几样，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峨眉龙、永川龙，还有建设器龙啊。自贡恐龙博物馆就是建在化石坑上的，就你站在馆里，你脚下就是当年恐龙埋的地方啊，在四川自贡啊，恐龙之乡啊。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在云南啊，云南有一个地方，它也是距今约 5.18 亿年，就是寒武纪早期很多的一些动物在那地方生存啊，这里发现了几乎所有现代动物老祖宗的雏形，比如说奇虾、昆明鱼是古老的脊椎动物。达尔文当年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还在发愁，寒武纪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动物啊，然后云南这个地方的化石就是答案，这里也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啊。还有就是辽宁，辽宁的热河距今约 1.25 亿年了，这里的化石软硬痕特别牛，带羽毛的恐龙，还有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还有恐龙孵蛋的化石。鸟类是恐龙变的这个理论啊，其实就是要感谢辽宁化石啊，是他们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所知道的啊。还有在贵州，贵州的关岭啊，也是有很多啊，四川的自贡、云南的一个地方、辽宁的热河、贵州的关岭啊。那化石呢，不只是好玩的石头哈，其实我们今天了解到了，它其实是地球写给我们的信，对不对？它告诉我们地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这个化石也知道，两亿年前四川原来是恐龙乐园，一亿年前辽宁有羽毛恐龙在树上跳，是吧？啊，那生物是怎么进化的呢？它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这条链条啊，化石就一段一段的给我们拼出来了。比如说有一种鱼叫做提塔利克鱼，它就是介于鱼和四足动物之间的化石啊，它就证明了鱼是怎么爬上岸的。
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啃噬鱼和东升鱼这样一些过渡化石。他还告诉我们什么呢？气候是怎么变的？我们通过化石里的一些植物啊、珊瑚啊，就能够反推当年的温度啊、海平面。比如说，如果发现哎某个地方有热带的植物化石，那就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热带啊，是吧？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之前，在这个郦道元的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里面，他就说了，看到了很多的贝壳堆，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有大海，是一样的，他就通过这个就能够去推理出来啊。地球上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啊，大灭绝每一次都留下了化石的断层，比如说6500万年前恐龙没了，化石记录里就突然就没了这个恐龙，就多了很多的一些小行星撞击的一些证据元素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哎，什么是化石，有关于化石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化石呢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啊。有同学可能会说琥珀算吗？琥珀也算啊。那么要变成化石啊，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哎，它是死在了湖底、河边、海底这些地方啊，它们不会被这个其他的动物找到把它吃掉，然后它们也不会经过这个什么风吹日晒啊，相反它们可能会被埋起来了啊。第二呢，保留下来都是硬骨头啊，软的肉啊、皮啊就很快就分解掉了，硬骨头啊是容易被保留下来。第三呢，就是时间长啊，压力大。哎，就时间比较久了啊，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的，对吧？压得比较紧，把里边的一些，哎，这个矿物质，哎，给它塞进去了，是吧？啊，然后替换掉了我们说的这些有机物啊，然后就保留了它的形状。还有呢，就是它没有被毁坏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亿万分之一啊，能保留下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之后，为什么那么的开心了，是吧？那化石呢，它也分为实体化石、遗迹化石、粪化石、硬痕化石很多类哈。我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四川自贡恐龙、澄江的动物群、辽宁的热河。还有很多一些地方啊。化石呢，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通过化石就知道地球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生物是怎么进化的，气候是怎么演变的。那下一次你如果有幸捡到了这个化石啊，当然也不一定你会捡到化石哈，就比如你去河边捡石头，如果你看到一块，哎，感觉很奇怪哈，上面是有叶子的样子呀，有骨头的形状，或者是有一圈一圈的小纹路哈，那你就别扔了，最好是拿给你的科学老师看一看，哎，指不定你的手里啊捏着的就是几千万年前某一个小生命写下来的最后的一封信。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那未来三天啊，我省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到24号，全省呢是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29号之后呢，那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再来看一看高温预报。从今天起一直到23号呢，我全省呢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呢会转为晴热高温天气。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岳西的大别山深处，一场载入史册的地方谈判悄然展开，请听报道。
2: 在1937年7月22日，一场改变鄂豫皖边区时局的和谈在这里举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这张谈判桌旁，以随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6天的艰苦谈判。
3: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孤军坚守鄂豫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3年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敬亭才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江树堂辗转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中央文件，第一次了解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鄂豫皖边区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旧址讲解员朱慧慧：
2: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拿到文件之后可以说是既激动又兴奋，反复地研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他决定主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谈判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然而双方交火多年，谈判谈何容易。国民党起初一心想要收编红军，以重金悬赏缴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安庆是岳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方群：
4: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一方接到卫立煌的指示，要求当地军队不得与红军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得制造麻烦，还要为红军供应给养，这是国民党一方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3: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释放政治犯，让红军家属享受国军抗日家属同等政策，退还红军家庭罚没的财产等12项条款。双方就停战、撤军、集合部队、供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最终协议。1937年7月28日，双方在九河朱家大屋正式签字。安庆是岳西县和平乡九河村党支部书记程千明：
5: 在我们隔壁的青天，汪氏宗祠进行谈判，最后现在呢，我们九河村进行签字，那就是高敬亭政委的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是保证这个签字圆满成功，不受国民党反悔或者背叛的影响。他安排了很多的红军游击队员就埋伏在我们对面的山上，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晚辉：
6: 岳西谈判比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还早了50多天，被誉为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它不仅是军事停火，更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为南方红军游击地改编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经验。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华中抗战的一支劲旅。
7: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8: 北京时间17:10，我们继续来爱你在路上，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非常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上周末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米的想象画卷，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呢，是 AI 正在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的日常。那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究竟会改写我们的哪些日常？而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产业又为何频频发出从科技的技术炫技转向价值交付的明确信号？今年这个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儿。
9: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10: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1: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所以说大家看到现在世界模型有各种各样，有的是偏重于视频的生成，有的偏重于这个动作的驱动，有的偏重于预测。那么今天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9: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12: 你看了世界杯吗？
1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12: 你喜欢哪个球员？
9: 站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9: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在 AI 时代，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5: 那么我们认为做一款这个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价， 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那这些事情都可以一句话去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机手机就可以一句话搞定。
9: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级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6: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9: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17: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9: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18: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呢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之人工智能的模型呢正式的迈出了新的一步。
1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第一天，中国大模型团队就为全球的网民端上了一盘硬菜，发布了全新模型 Kimi K3。这款拥有2.8万亿参数的模型啊，是全球首个逼近3万亿参数量级的开源大模型。它的亮相不仅是一次产品的迭代，更是一场开源对闭源的亮剑。先看成绩单，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n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 ，Kimi K3 以1679分登顶，将其他的模型啊甩在了身后。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模型登顶这个榜单，在极限的编程挑战中碾压了一票闭源模型。 这份成绩单让埃隆·马斯克都禁不住点了个赞。再看干活的能力，融合了 3D 推理、编程与视觉能力。你看，这是 K3 自己做的 3D 游戏，十分逼真，还可以互动。这是 K3 复刻的黑洞，可以用于科研编程。这是最新的中国可回收火箭全程的 3D 建模的动画。运用 Agit 的能力， K3 可以连续48小时自主运行，独立完成从芯片的构建、优化与验证的全流程。运用原生的多模态的架构能力，这是它用几十段的素材剪辑出来的视频，选素材、剪辑、音频处理、多轮修改，全程都是自主完成。K3 证明了开源模型啊，在能力上已经展现出了前沿的水平能力，毕竟国外的闭源顶级模型。更让人振奋的是咱这成本，完成同等复杂的任务 K3 单次运行成本仅为闭源旗舰模型的1/3。当海外巨头还在用暴力美学去碾压算力时，中国团队已经从算法优化和软硬协同找到了突破算力瓶颈的另一种答案。从 DeepSeek 的出圈到 K3 的发布，从登顶 OpenRouter 调用量冠军到改写 Arena 榜单，中国开源大模型们正在用你追我赶、接力冲刺的姿态，向世界证明人工智能的未来不是少数巨头的独角戏，而是开放生态的协奏曲。
8: 据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的消息，那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呢，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20: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
21: 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22: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要聊的呢是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火爆开局啊，这个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亿，然后我们会一起看一看这个票房前五的影片都有哪些亮点啊，包括这个暑期档有哪些新鲜的变化，包括这个市场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新的趋势。永远不回头，
3: 我开始放弃了。
1: 2026年，中国影视韩寒执导，沈腾、尹正、黄景瑜等人主演的《飞驰人生三》以44.2亿票房位居冠军宝座。作为国民级赛车喜剧 IP， 拥有扎实的系列粉丝底盘，在春节黄金档期，用极致的赛车竞技镜头、热血的中年追梦内核和轻松治愈的喜剧笑点，覆盖全年龄段观众。
4: 爹王爹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 2026年度最大票房黑马，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莫属。影片以最真挚的侨乡家书情怀，最贴近生活的真实叙事，上映后口碑发酵，豆瓣评分持续上涨，登顶年度华语片口碑榜，目前累计票房近20亿。影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海外上映后，也引发了华侨华人的强烈共鸣。袁和平执导的《镖人》风起大漠，让广大影迷看到了硬桥硬马的武侠江湖，搭配实力派阵容，全程高燃的硬核武打设计，在档期内形成差异化竞争，口碑热度持续发酵，最终凭借14.48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武侠片票房冠军。
5: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
1: 暑期档，周星驰带着新作《功夫女足》再度回到大众视野。功夫喜剧和女足热血题材创新融合，堪称少林足球经典续燃，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瞬间拉满。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带动全民观影热潮，妥妥的年度现象级喜剧爆款。
6: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
1: 此外，张艺谋执导的《惊蛰无声》斩获13.65亿票房，以少见的国安题材，紧凑高能的科技暗战剧情，展现满满家国情怀。电影《熊出没·年年有熊》拿下10.67亿票房，稳稳承包春节档亲子观影市场。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口碑不俗，有望成为暑期票房黑马。接下来大银幕还有《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等作品蓄势待发。2026年院线市场依旧充满无限潜力，期待交出新的亮眼答卷。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票房五强的这些影片到底凭什么这么火？首先啊，咱们先来看这个《飞驰人生三》，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在2026年拿下这么高的票房？
1: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赛车这个热血的感觉拍得特别好，然后它这个视效啊各方面都特别好，把那种速度与激情啊真的是做到了极致啊，观众就觉得特别过瘾。
2: 确实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
1: 而且它还是春节档，然后又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它又有前面两部的这个粉丝基础，它的这个票价又比去年便宜，又正好是这个双人多人观影的这个热潮，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就冲到了这个票房的 top one。
2: 哎，那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小成本的电影凭什么能够逆袭成为2026年的票房黑马？
1: 它其实特别真诚，然后它是用这种潮汕话来拍的，他把这个祖孙之间的这种亲情拍得特别细腻，嗯，就很多人都被这个真实的情感所打动了。
2: 所以他的口碑是真的好。
1: 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上映之后啊，评分一直飙高，然后排片也跟着涨，连续拿了好几周的单日票房冠军。他的这个票价又是前十里面最低的，所以他就吸引了很多这种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去看，所以票房就一路逆跌。
2: 你觉得2026年这个票房前五的这些电影，整体给我们揭示了哪些市场的新趋势？
7: 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类型上面非常丰富，就是你这个榜单上面既有这种大制作的 IP 续集，也有这种小而美的亲情片，还有这种现实题材的悬疑片。
2: 嗯，
7: 对，就是大家不再去押宝某一种爆款的模式了。
2: 确实选择多了嘛，观众的选择多了。
7: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这个高口碑的这种小成本的电影也可以靠这个社交传播去逆袭这个排片。
2: 嗯，
7: 对，那这个头部的这个票房的差距也变小了，就不再是说一家独大。
2: 嗯，
7: 那这个时候呢，票价和这个观众的这个情感共鸣成为了这个制胜的关键。
2: 嗯，
7: 对，那这个时候也说明这个市场是越来越成熟了，观众也越来越理性了。
2: 我们现在要聊的是暑期档的亮点扫描。那第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到底有哪些热门的影片，哪些新鲜的题材？
7: 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啊，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它的题材非常的多样。
2: 嗯，
7: 那有这个功夫女足，它是一个体育加上喜剧，然后又有一些动作的元素在里面。
2: 嗯，
7: 那还有这个特立独行，它是一个科幻加上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2: 嗯，
7: 还有这个魔方小姐，它是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题材，还有一些动画的、探案的、冒险的、历史的、悬疑的、犯罪的，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的类型都可以在这个档期当中找到。
2: 所以真的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7: 没错没错，而且今年的这个动画特别多。
2: 嗯，
7: 而且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是面向全年龄段的。你有这个三国的这个开篇的大剧，然后也有这种八仙的这种神话故事，还有这个大唐妖探这种新的 IP。 那国外的呢，你有这个小黄人，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还有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2: 嗯，
7: 那你说你这个无论是喜欢哪种类型的，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
2: 哎，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在观影的体验上面，或者说在这种消费的方式上面，有哪些新的玩法？
7: 有很多，就是影院吧，它会根据这个热门的动画或者热门的电影，然后去布置一些主题的展区，还有这种互动的活动，包括一些新的零食、新的套餐，就是你会觉得看电影变成了一个全家一起去玩的一个事情。
2: 感觉仪式感更强了。
7: 对，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影票还可以去换景区的门票，或者说领一些消费券，然后包括这个片方和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媒体，他们也联合起来做了很多这种打卡呀、旅游啊、短视频的这种互动，就是让你这个看电影这件事情变得不仅仅是看电影，你可以带动吃住行玩全方位的这种体验。
2: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有哪些新的变化让你觉得是比较亮眼的？
7: 嗯，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类型特别丰富，就是你无论喜欢哪种题材的，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就大家都被照顾到了。
2: 嗯，
7: 然后再就是动画电影真的是集体爆发，而且它的这个观众已经不局限于小朋友了。
2: 嗯，
7: 就成人们也在追这些 IP， 成了主力。
2: 对，确实是，你身边看动画的大人越来越多了。
7: 然后就是这个影票还可以联动各种消费。
2: 嗯，
7: 就是看电影已经不单纯是看电影了。
2: 嗯，
7: 你还可以带动餐饮啊、旅游啊这种跨界的体验，再加上这个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的助推。
2: 嗯，
7: 就口碑好的电影很容易就形成这种刷屏。
2: 嗯，
7: 那整个这个市场就会变得更有活力，也更有想象力。
2: 我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趋势。
7: 嗯，
2: 啊，2026年这个市场在内容题材和观众群体上有哪些新的变化？
7: 明年就是各种类型都非常的均衡啊，你无论是喜欢现实题材的，还是喜欢动画的，还是喜欢悬疑动作的，都有。然后主旋律的也有很多创新啊。动画领域的话，就是国风 IP 集体爆发，成了一个票房的新的引擎。
2: 现在观众的选择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
7: 然后观众的话就是也越来越细分。
2: 嗯哼，
7: 那比如说像2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占到了1/4以上了啊，下沉市场也非常的猛，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大家的这个观影的习惯也在变化，大家会更愿意 在晚上去看或者在节假日去看，线上的这种点播啊，网络电影也成了新宠，大家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大家会很看重口碑和这个情感的共鸣。
2: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电影产业在这种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7: 现在就是已经不单纯的是靠票房了啊，那包括像这个电影和文旅的结合啊，然后包括各种影票和这个景区啊和餐饮啊和零售啊进行一个捆绑，那其实整个的春节档这一个档期就带动了900多亿元的全产业链的产值，那到了年底的话可能这个数字会超过3000亿元，
2: 全链条的协同效应越来越明显了。
7: 没错没错，然后技术创新的话也在加速啊，就是像这个高帧率啊、剧目啊、虚拟现实啊，这些新的放映技术也成为了一个标配啊。那包括 AI 和云技术也在制作和发行的环节也在落地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电影的体验和电影的制作方式也在被重塑。
2: 中国电影市场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7: 现在就是头部大片越来越吸睛，
2: 嗯，
7: 那中小成本的电影很难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你看今年上半年有100多部新片上映，但是真正能够赚钱的可能只有个位数，然后有很多的腰部的电影直接就亏到姥姥家了。
2: 听起来竞争确实很残酷。
7: 对，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机会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政策层面的对国产片的和创新的持续的扶持啊，然后包括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一些制作方式的改变和观众体验的改变啊，包括这个电影和其他行业的结合啊，也让市场的边界不断的扩张，也有一些优质的国产片开始在国际上收获一些关注，那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增长点。
2: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爆开局，也聊了很多关于内容创新、观众变化和产业趋势。其实我觉得只要电影人能够持续的带来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市场是一定可以再创新高的。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当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电影本来是定在8月上映的，然后现在提前到了7月25号，同时呢还发布了一个终极预告。这个预告里面呢就展示了这个2035小队在太空中遇到了危险，他们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个求救信号呢竟然被1970年的初代的航天人给收到了。就一边是未来的航天员，一边是过去的地面的基地，而且他们的算力还不够。
2: 对。
1: 就这个怎么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跨越这65年的技术差距来完成这个营救，
2: 对，
1: 这个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3: 行了，这是2035最新发来的信号。
4: 怎么全都是数字啊？
5: 这些数据表明他们陷入了一个由极强的引力造成的漩涡，
6: 通过被干扰的卫星信号来推演他们的移动轨迹，这点只有我们能做到。
4: 但是对于65年前的他们来说，这是个太空。

0: 恐怖的运算量，咱们最先进的自产计算机，全国只有4台，就算是4台一起算的话，也得需要1年。可他们只剩不到20天，
1: 这些数据根本对不上，就是因为时间紧迫，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不出呢？唐先生。 任何一点小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就要尽全力的帮助。
2: 把所有能源都加载到这台处理器上，
1: 这场仗我就孤身扛下来。可以的，可以的。
3: 这个电影呢，也在今天开始预售了，然后7月20号到22号呢，还会在全国的影城进行点映。对，这个设定真的很让人期待，就是不同时代的人怎么去携手面对一个绝境。
1: 嗯，
3: 对，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剧情的亮点啊。
3: 就是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是一个双线的叙事。嗯，一条线呢是在2035年，我们的这个太空小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引力场，然后他们的这个飞船呢就失去了联系，所有的设备也都失灵了，他们就在绝境之中发出了求救信号，没想到这个信号呢竟然被1970年的地面的基站给接收到了。
1: 哦，这设定太妙了，就是。
3: 过去和未来竟然可以这样连接起来，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1970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初代的航天人呢，他们还在用算盘在计算这个轨道啊，他们就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呢，也接收到了这个神秘的信号，他们就齐心协力的要去破解这个危机，那这两条线就交织在一起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一个营救的故事。
1: 哎，那这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是怎么？ 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能够互通信息，然后协同的去解决这个危机呢？
3: 就其实是通过一个很奇妙的，就是2035年的这个航天员，他们在绝望之中收到了来自于过去的东方红一号的这个短波的信号，然后他们就尝试着用这个摩斯密码来调制这个信号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求救的信息。 发射出去，没想到1970年的这个科研团队真的收到了。他们也是靠这个反复的去发送这个乐曲的这个旋律啊，来作为一个确认以及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纽带啊，就两边就拼出了一个生命通道。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最核心想表达的精神是什么？
3: 它其实是把我们中国航天的这个接力棒啊，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这个精神啊，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就是无论是老一辈的人。 用他们的算盘和这个粉笔啊，在那里一笔一画的去攻克这个难关，还是说现在的这些航天员们在太空中拼尽全力啊？大家其实都是靠这种团结协作和永不言弃的精神啊，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对，
3: 它不是在讲一个个人的英雄主义。对，完全不是。他把这个聚光灯打在了每一个。 默默奉献的航天人身上啊，然后把这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个信念啊，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大营救啊，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1: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创作背景。
3: 嗯，
1: 想问你，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要把这个1970年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的时间点？
3: 这个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 1970年，我们中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 嗯，
3: 这个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迈出的第一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象征着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1: 确实，这一年就意义太重大了。
3: 对，然后包括导演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也是专门去采访了很多当年的这些科研人员，他就发现其实他们老一辈的这些人，其实就是用最简陋的工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把我们的航天梦一点一点的托举起来的，所以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设定来致敬这些无名的英雄们，也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1: 你觉得这个东方红一号在电影里面，它其实承载了哪些象征的意义？
3: 首先，它是一个两代航天人之间的一个纽带，就是那个来自于过去的信号就变成了一个希望的象征，就把他们绝境当中的那一丝联系给搭起来了。
1: 这确实很打动人，那个设定。
3: 对，然后它其实也象征着我们中国航天的那个起点。
0: 就那种白手起家，大家全国协作那种精神，它的那个主题曲的旋律一响起，就是那种民族自豪和那种信念感就一下子。
3: 这个电影在传递这种航天精神上面，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表现的方式吗？
0: 它其实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就是让过去的人去救未来的人，就这个完全不是靠什么高科技，而是靠大家团结一心，就是那种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用算盘去解一道难题那种感觉，就一下子让你觉得，哦，原来集体的力量是这么强大，
3: 画面感真的很震撼。
0: 对，而且他还让这个东方红一号这个真实的历史和这个虚构的故事融在一起，就把那个老一辈的人他们那种坚韧不拔和这种家国情怀直接的传递到了今天。
3: 嗯，
0: 对，就是一种专属中国的科幻浪漫。
3: 嗯，
0: 对，然后也让航天精神变得鲜活起来了。
3: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点映的口碑，大家都说这个电影在提前放映的时候就收获了很多好评，那具体都在哪些方面让大家这么印象深刻？
0: 就是首先它的这个双时空的结构啊，和这个跨代的这种营救的设定是让大家觉得很有新意的，然后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特效啊，是让你觉得很真实的，就你觉得好像真的在太空当中，尤其是那个通过虫洞啊，或者说通过这个引力场啊什么的一些视觉的表现，让你觉得很有代入感。
3: 哦，原来是这个设定和视效都很顶。
0: 对，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不是靠一个超级英雄去拯救世界，而是靠两代航天人齐心协力，这个团队的力量，加上他里面的一些对于历史的细节的还原，一些科学知识的很轻松的就传递给你了，
3: 是，
0: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演员的表演啊，让你觉得很有共鸣，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亮点。
3: 你觉得这个电影是怎么做到的，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觉得好看？
0: 它就是让你老人可以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然后孩子可以被那些太空的奇观所吸引，年轻人又可以被那种情感和对传承的那种打动。
3: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把家庭的共鸣和这个科学的启蒙以及这种向上的力量都揉在一起了，所以它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看。
3: 点映之后大家都说这个电影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口碑是真的好，就点映的口碑真的好，就几乎大家都是满分或者说高分推荐，然后包括很多大 V 啊，或者说这个行业内的专家都点赞，就觉得他把这个中国的航天精神拍得很有新意，
3: 是
0: 也很动人，
3: 确实挺厉害的，能让这么多人都给出好评。
0: 对，然后它不光是这个票房的预售很火，它还被科技馆和这个教育机构推荐是作为这个暑期的一个航天科普的一个首选。对，很多观众都说会带家人再去看，就是很有机会成为这个暑期档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3: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电影的剧情的亮点，聊了聊他背后的这个创作的故事，然后也聊了聊他这个点映之后的口碑。确实这个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作品，是很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支持的。
0: 对，如果你也被这些真实又热血的故事打动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

0: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7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7月20日，一辆头戴红花、身披彩绸的拖拉机轰隆隆驶出厂区，人们敲鼓打锣，路旁挤满了欢呼的群众。这是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洛阳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成功下线出厂的景象。这是中国农机工业的开端，也是中国制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展陈着一台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车头上醒目的东方红三个字无声地诉说着它开启我国农业机械化征程的奋发荣光。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首先要解决的是4亿人的吃饭问题，农业急需机械化武装。1954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定址河南洛阳，当时洛阳仅有一个1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小煤窑和一些手工作坊。建厂的间隙一带，放眼望去基本全是农田，中央举全国之力，从上海、长春等地抽调专家和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筹备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大多数连拖拉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可就是他们以天当被子地当床的勇气，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起了林立绵延的厂房车间，一座10里烘托城拔地而起。挥铁锤热汗流，我为祖国造铁牛，3山5岳抬头看，黄河长江喊加油。这首小诗出自当时的一位普通工人，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几十万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方热土。尽管设备简陋，原料不足，生活物资短缺，工人们却提前1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1958年7月20日，工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护送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开出制造厂的大门。那一刻，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中国人制造的拖拉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名字，人们先后提出了铁牛、龙门等名字，但都被否定。最后受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启发，提出东方红这个名字时获得了一致称赞，既歌唱新中国，也歌唱新生活。援助建厂的苏联专家得知这个名字后回信说，东方红，多好的名字啊！中国农民就要开着中国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去迎接太阳了。1959年11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正式建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典礼上宣布，中国农民早已盼望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伟大时代开始到来了。作为中国农机工业的第一代产品，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农场服役期间，在极为艰苦和高强度的作业环境下，创造了31年没有大修的记录，被誉为北大荒精神的象征。1959年试制成功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作业效率提高45%，油耗降低3%。1962年，东方红拖拉机开上了1元面值的人民币，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战线最闪亮的明星。而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作为一代人的记忆，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更见证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它以其独特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鲜明的记忆符号。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在拉萨正式成立，设藏语言文学、藏医、艺术、数理等特色学科。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体系迈入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全新阶段。1969年7月20日， 人类的目光首次聚焦

于地球之外。美国东部夏令时下午4:17，阿波罗11号的鹰号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近海着陆。6个多小时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说下了那句流传后世的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巴兹·奥尔德林紧随其后登上月球，两人在月球表面共停留了约2个半小时。为了纪念这一刻，每年的7月20日也被定为人类月球日。1944年7月20日，德国军官在狼穴引爆公事包炸弹，试图暗杀希特勒，但仅致其轻伤，随后引发大规模清算。

北京时间18:08，爱你在路上继续为您直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局部大雨到暴雨。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实施10多年的新能源电池免税政策迎来了调整，三部门公

0: 新技术电池呢仍然是享受阶段性的免税。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3: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4: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

0: 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1: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0: 钠离子、固态电池迎来

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的正畸项目。那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呢甚至增加了2到3倍。孩子的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这些正畸项目会让牙齿变得更加整齐更美观吗？
2: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3: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4: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后宫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

0: 我们会发现，比如它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1: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0: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1: 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2: 我们幸运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

0: 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 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9: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9: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孩子可以。
1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1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23: 够了。
3: 假扮
2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

0: 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 特别的燃，
3: 特别好看，
4: 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6: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0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8: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毒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8: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7: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估时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8: 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将旱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
7: 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9: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0: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9: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
0: 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些温暖的歌声中获得治愈的力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2014年推出的歌曲《无限大》，歌曲的节奏明朗，让人充满希望。

这首《时间很美》是电视剧《亲爱的他们》的推广曲，歌曲仿佛是上一辈老人从自身角度看待时间流逝，无奈却又非常真实。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贝壳风铃》，轻快的旋律，浅浅的低唱，让我们感受到少女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感觉。

周杰伦演唱的《本草纲目》是一首经典的国风歌曲，歌名取自经典医书《本草纲目》，歌词里还用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中国风混入诙谐幽默的嘻哈元素，充满创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莎演唱的《不可思议》，这是一首幸福的歌，很有欢乐的感觉。轻快节奏与编曲衬托出金莎歌声的轻盈跃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2003年推出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在这首情歌里，潘玮柏保留了嘻哈曲风，也在表达自己的爱情观。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6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学习开窍到底是有哪些表现呢？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

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分享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放假孩子在家呢，每天是要做作业是吧？他每天在家这个做作业，然后看书，那么当你再去检查的时候啊，你是否会发现啊，这个孩子是不是都会呀？是不是看的书都记住了？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能够回答出来呀？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啊，很多孩子花了时间，可是什么都没记住，是吧？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孩子就这样啊，在家看一上午的书，一检查，一问问题，压根儿就不会，是吧？哎，感觉孩子好像学习就是没有开窍。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小孩的学习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窍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看到啊，一个班里啊，一些同学，有的同学明明看起来没花多少时间学习，可是每一次成绩一公布，哎，他总是能考得比较好。有的孩子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他每一次都认真的听课，是吧？可是分数就是不理想。我们在肯定付出的同时啊，我们也得说一下，学习方法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学习能力。一旦掌握了这些高效学习的内功心法，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学习效率就会有个突飞猛进的提升。啊，那么这个成绩变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哇哦！先来说一下啊，那很多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哈，缺乏了一个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整体思维，也可以叫做框架思维。就是学习的时候只知道看书，就看那一个知识点，看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会，可是真的当你把书关起来的时候，哎呀，就很难记得住。为什么呢？因为人啊，要想去记住一样东西，你记零散的点是没有用的。要记什么？要记系统。要记系统，这就叫做框架思维啊。想要突破学习当中遇到的瓶颈，培养框架思维非常的关键。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故事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在大学还是比较活跃啊，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学生会啊去组织一些同学去参演一些活动，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上啊可能就没那么好。但是呢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考得比较好，而且啊也都是能够去拿到这个奖学金。那其实有些同学就不服气了嘛，啊，会说，哎呀，你看那个他平时上课都不怎么认真的哈，然后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他会考得很好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在考前，因为进入到大学之后啊，你在那个期末考试之前的一两周的时候，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掉。就是会给你时间去复习。那么这个时候我每天都会认真的复习。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带一杯水，带一本书，带一个写字的那个本儿，带一支笔，然后呢在图书馆一坐就坐一天。一坐坐一天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书。看书怎么看呢？我是先把书啊整个的目录看一遍。而且我先会问自己，哎，我说这个邓小平理论啊，或者是中国古汉语文学，哎，这本书我先想一想哈，我先不打开，我先问自己，我说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呢？他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呀？还是讲了按照一些这个诗人这个文学，他是按照什么分类呀？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再然后呢打开的时候看目录，哦，原来它是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分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再看，哎，那它第一章为什么说的是这个朝代哈，或者说说的是这个内容。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会在大脑当中啊先形成这样的一个像树一样啊，就是有一个树状思维。就好像呢一棵树啊，我每一章节呢就是它的这个树干。
啊，然后我先把他们理清楚，理清楚了之后再来看，哎，他这一章又分了哪些小节呢？对吧？这个就像是树干上面的那些小树枝，啊，然后这每一小节又分别在说些什么呢？哪些重点呢？哎，就像这个树干、树枝、树叶，对吧？就这么一层一层啊，所以呢。我每次看书啊，比如说我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哎呀，我的学习效率就特别高。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对这本书还不了解；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对这本书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八十内容我都会比较清楚。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问我问题，我都不会，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没关系，我说等我晚上回来，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我也会，问我那个我也能答得出来，所以他就会说你这是什么脑子？怎么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他掌握得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啊，但是我就知道就得这么学，就得这么看，或者说我就是会带着好奇。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方式就叫做思维导图，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框架思维，啊，所以后来就会意识到，很多小朋友学习的时候为什么看了书一关什么都不知道，啊，书一打开好像又知道，书关起来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只是去记了那个零散的知识点，零散的知识点在你的大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忘掉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怎么去培养这个框架思维啊。培养框架思维呢，我建议各位同学呢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要学会制作思维导图，制作思维导图去训练你的这种能力啊，不要觉得这很复杂啊，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用你的课本目录去作为框架，然后把每个单元的主干知识梳理成知识树，哎，重点内容就像树叶一样给它填充进去。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就你新学的知识点都能够在知识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你记忆起来就特别牢固啊。我特别喜欢就是用笔啊，在纸上写写画画啊，看的时候我一定会写一遍，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一眼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但是你写一下呢，就加深了一个印象啊，而且呢，还要养成一个对比。什么叫对比呢？就你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学会在它边上做批注。啊，比如说思考，哎，这个好像我在哪儿看过，于是你自己写一点，哦，它这个和哪个很相似啊，哦，它俩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你可以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就会掌握的更牢了。包括我一开始在看书之前，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通过对比啊，就是比如说邓小平理论啊，这个什么什么古汉语文学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书本，我先把它关起来，我先就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到底在讲什么呀？它是按照什么来分的章节呀？它每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呀？我先问自己，大脑当中先有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你再去把书打开啊，有的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有的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恍然大悟，哦，对对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哎，是是是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啊？你看，这就是通过对比啊，然后呢，你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啊，这就是我跟各位同学说的，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不要只看那一段那一句啊，我们要把一个整体来看，培养一个框架思维，然后在边上去做一点批注，然后想想看我平时学的哪些知识点和它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了。啊，这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在家看书的时候不能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而是我们把书打开的时候，我们先问自己，比如说语文，哎，有的可能在预习啊，这个下个学期的一些语文课本了，对吧？那就会说，嘿，这个到底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啊，这个标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啊？它这个里边大概，如果是我来写这篇文章的话，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呢？先问自己，你的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打开一看，哦，对对对，作者还是很厉害的啊，他怎么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写，对吧？啊，他怎么知道？哎，先写这个啊，你看，比如说
有同学说写作文就可能就觉得哎呀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写，对吧？我记得好像小学有一篇文章叫《火烧云》，是吧？啊，作者在写这个《火烧云》的时候，他没有先写云啊，他是先写他所看到的部分，然后由这个看到的部分产生了一些联想，和云产生了一些关系，然后再写出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在想，哎，如果火烧云是我来写的话，我会怎么写？我是不是会说啊，那天我看见了啊，有一片火烧云，它是什么颜色的？你会发现好像没东西可写。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哎，作者是怎么写的呢？你看，我们通过对比，通过联想，哎，我们就能够掌握的会更牢固一些了啊。这个是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去画一画，写一写，做一做思维导图。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大框架的一些关键词写上去，然后关起来，自己跟自己说一遍啊，这篇文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它分成几段来说的？它这一段讲的是什么？那一段讲的是什么？这一段讲的又是什么？他们两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里面最重点的一句是什么？

0: 哎，你去问问自己啊，然后你把这个书关起来了，你都能复述一遍，那说明你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记得更牢了呢？
1: 哇哦！
0: 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框架思维啊。还有呢，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啊，也要学会整理错题。我们可以把运用相同解题思路的题目归为一类啊。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准备错题本，对吧？错题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理了错题本之后，你复习的时候就很轻松，你不需要把整本书都看一看，你只要记住你平时做错的题，把它拿出来再巩固一下就行。因为你之前做对了，你稍微看一下，你就还是会做对；不对的，你就专门把这个拿出来再做两遍，加深印象啊，然后你就能把这些题给它做的比较准确了。比如说数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同一类型的我们给它放到一起，然后去揣摩一下，哎，你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了。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门道，都是有规律的。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题目，但其实啊，考的都是同一种思维方法。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会说，你看我家小孩啊，这个学东西啊，有时候会换汤不换药的题，他就是不会，是吧？好像其实他最终问的都是一样，只是呢他给出来的那个题干，哎，他今天是这么描述，他明天是那么描述，但他最终问的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的话，那你可能只会记住这原本出的这个题，但是他换一种说法，你可能就不会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理解，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培养你的框架思维。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呢，叫做时间管理啊。时间管理真正拉开学习差距的啊，不一定是智力因素，还有你对时间的掌控能力啊。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总能投入最少的时间，产出最大的效率啊，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时间诀窍啊。其实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你的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你要学会区分，你要把它分成四个等级。一般呢，这个四个等级啊，也叫四象限法，是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管理嘛，管理你的时间啊。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他叫斯蒂芬·科维，他提出来的，他是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重要程度分成的啊。第一项呢，紧急重要。马上就要结束的事情了，马上就要处理的事情了，这个是马上要处理的，叫紧急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叫重要不紧急。什么叫重要呢？比如说你制定个长期的学习计划啊，你去锻炼身体啊，然后你的学会某一样技能，这个是重要，但是它紧急吗？它可能不是特别紧急，是吧？这个是第二类啊，虽然它不紧迫，但它对你的成长目标实现是有至关重要的，所以你也要多花时间投入在这个地方。第三象限是什么呢？就是紧急不重要。什么叫紧急不重要呢？紧急不重要就是比如说临时有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别人对你的求助，无关紧要的一些电话，这些看起来很紧急，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发现它其实没那么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往后推，或者让别人去做，或者减少去做。第四就是不紧急不重要了，那一般就是玩的时候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每天发现，哎呀，我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你要学会去给他做一个时间规划，先做紧急重要的，然后注意了，不是做紧急不重要的，是做重要不紧急的。否则呀，你总是把重要不紧急的事往后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它全部变成了重要又紧急，也就是紧急又重要，那你天天像一个灭火队员一样，那得多辛苦啊，是吧？你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压力特别大，也会觉得特别疲惫啊。所以我们先做紧急重要的，再做重要不紧急的，然后做紧急不重要的，最后去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啊，这就是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呢，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排规划，它也是你的精力的管理哈。尤其很多同学学到高年级的时候，课外班啊，学习内容啊特别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其实你真的去看一看，也没学多少，跟别人相比也并不算多。为什么会疲惫呢？就是不懂得时间管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去给它区分，哪些是我马上要去做的，哪些是重要的，我现在要去做的，哪些是紧急不重要的，我先放一放的，对吧？我们学会统筹安排啊。还有呢，就是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番茄钟学习法嘛，对吧？你也不可能假期在家里啊，从头学到尾，天天都这么学，对吧？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嘛，对吧？比如说休息，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学习20分钟，休息10分钟，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把

状态，你的学习效率呢反而会比你一直埋头苦干要好得多。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很多人说学霸学霸啊，这学霸到底是怎么学的呀？学霸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时间管理做得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他知道，哎，任何的学习是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不能够东一锤头西一棒子，是吧？看起来什么都学了，最后什么都没记住啊。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给它整合串联在一起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框架思维啊。那这些能力呢也是需要刻意练习啊，也是要刻意练习，不能说我听了我就会了，哎，是没事多练习。比如说你今天听了还不太懂，那下次你就可以尝试着，哎，那我今天这书我就先不打开，我先思考一下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分成了哪几段，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啊，如果是语文书的话，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笔记，哦，他第一段第一层他想讲什么，第二段第二层讲什么，你看你的大脑是不是很清晰啊，对吧？你这样你在做题的时候或者你在复述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了啊，就很轻松了，轻松的就提取出来了啊。所以培养这些能力是需要持续的刻意的练习，但是呢一旦掌握了之后会发现学习效率就会有质的一个大大的飞跃了。哇哦。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石头里藏着的地球日记。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是什么呢？哎，没错哈，就是化石啊。什么是化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放学了，出去玩喽！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

0: 器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1: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假期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玩，是吧？你们可能会是去博物馆去参观，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博物馆哈。那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它有些呢会设有古生物化石的一个展厅，展示各类史前生物的化石。哇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化石呢？说到化石，你们可能会想到就是那石头上有花纹的，像那个蜗牛壳一样的啊。还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就是那个石头里边好像放了一片树叶，摸上去硬邦邦的，不是真的叶子啊。你可能会在思考，那这个石头为什么这么怪呢？啊，那化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啊。化石这个词哈，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遥远啊，只有戴着眼镜的科学家在深山老林里才能够找到，放在博物馆我们才能看到。但其实啊，化石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化石这个词儿呢，它是来自于拉丁语，它的意思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啊，很早就把化石当成宝贝了。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水经注》就写过，他说他看到山崖上有贝冢，贝冢是什么？就是贝壳堆啊，好多好多的小贝壳啊，堆在那个地方。他说看到这个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什么了。哎，聪明的小同学可能已经答出来了，没错，看到了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海洋。
6: 你真棒
5: 啊。那现代科学呢给化石的定义啊，说的是远古生物的遗体。生物代表什么？生物有动物，有植物、微生物啊，所以化石就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或遗物。它们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呢，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了。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远古生物的遗体。那么远古指的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一段时间才能被称为是远古呢？一般是指10000年以前啊，也就是10000年以上啊，这才能被称为是远古。生物、动物、植物、细菌，哎，细菌就是微生物，都有可能会变成化石，保存在岩石里。就是化石 哎，它不是这个骨头本身，而是骨头被石化之后的样子啊。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动物如果死了它不会腐烂吗？它怎么会变成石头呢？绝大多数的动物死了就真的没了，是吧？被别的动物吃了，被细菌分解了，风吹日晒烂了，能变成化石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3: 哇哦！
5: 那么也就是概率大概是1万分之1啊，那确实非常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要变成化石，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死得巧。什么叫死得巧啊？最好呢，就是死在了水边、泥里边、沙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尸体会被埋起来，不会被别的动物拖走，或者说不会被风吹日晒给它分解掉啊。所以大部分的化石都在哪儿找到的？都是什么湖底呀、河边啊、海底呀找到的。因为他们死亡的这个地方就把他们埋起来藏起来了。第二个呢叫硬骨头啊，软软的部分是留不下来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肉啊、皮呀、内脏啊，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它们烂得太快了。能够留下来的一般是硬的东西啊，比如说骨头啊、牙齿啊、龟甲呀、贝壳啊，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你看到的化石为什么都是骨架，比如说你看不到颜色呢，是不是？对吧？多数的都是跟骨架有关的，因为它们能够留下来啊，它们是硬硬的东西，所以留下来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软的部分，哎，烂得太快了，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下来。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埋进去之后啊，上面一层一层又盖上一些泥沙，于是就把它们越压越紧，越压越紧。那水里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矿物质，对吧？比如说有钙呀、有硅呀，它们这些东西就渗进这个骨头的小缝隙里啊。一个骨头它都是有一些小孔隙嘛，对吧？然后它们进去了之后，把骨头就替换掉了。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石化作用。原来的有机物没了，后来就换成了石头一样的矿物，但是它的形状呢，还保留着骨头的这个样子。这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压得紧紧实实的，把一些矿物质啊，让它们有机物啊、矿物质哎、渗进这个骨头里边。第四呢，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什么地质运动啊，火山啊、地壳运动啊、断层啊，对吧？因为他们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那有很可能原来存活的东西可能就是没了，被毁掉了啊，可能会把它压碎，把它融化。能熬过来的，我们说啊，这个都叫做天选之石了啊。所以一块化石的诞生啊，真的是有这几个方面集合在一起才可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一呢，哎，它最好呢是死在这个水边、泥里、沙里啊，这些生物死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被掩起来、埋起来。第二呢，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比较硬的部分啊，硬骨头。第三呢，时间要很久。我们刚才说了远古嘛，对吧？10000年以上，啊，时间要很久，压力要很大。这样子的话会把一些矿物质啊渗透进这个骨头的这个里边。第四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啊，这个就是它能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古生物学家找到一块比较好的化石会特别高兴的呢？啊，因为这个就是地球几亿年才给你印这么一份的。
3: 哇哦。
5: 有的同学可能说啊，我曾经参加过某些活动，或者说我也捡到过化石。那么你捡化石肯定是在巢湖边，是吧？我们刚说了啊，是要在海边、湖边、水边这些地方是容易捡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化石就是恐龙骨头啊，其实不是啊。化石分为很多类，实体化石，生物的硬体本身石化了，骨头、牙齿、贝壳。啊，这些你去的恐龙馆，你会看到一些骨架模型，它们其实是根据实体化石复原的，啊，这叫实体化石，还有叫遗迹化石，啊，它非常酷，它不是生物本身，是它哎给保存下来了，是它干过的事儿被保存下来。什么叫干过的事儿？比如说恐龙的脚印，是吧？ 啊，他从那儿踩过，被保留下来了。古代虫子在泥里爬过的虫迹，啊，这些都是啊。还有恐龙蛋，蛋也是遗物，就是遗物化石啊，甚至是远古人类的石器啊、用火的痕迹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一只恐龙2亿年前在某一个泥滩走过，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个泥干了。埋了，石化了，2亿年后你又踩在同一个地方，你低头看一看它的脚印，是不是会觉得哇，这是几亿年前的，你有一种哎呀时空穿梭的感觉哈，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对吧？还有叫印痕化石啊，就是生物软的部分留不下，但有时候会在泥里也会压一个印子，比如说鱼的轮廓、树叶的这个脉络、蜻蜓的翅膀。啊，在辽宁热河生物群就有很多这种哈，那其实啊，我们中国呢也是世界级的化石大国，有好几个地方，全世界古生物学家都特别眼馋，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哈，四川的自贡，它被称为是恐龙之乡，侏罗纪中晚期的恐龙化石特别多，啊，提到恐龙，你们可能会比我知道的多哈，他们在这里边提到了这几样，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峨眉龙。永川龙还有建设器龙啊，自贡恐龙博物馆就是建在化石坑上的，就你站在馆里，你脚下就是当年恐龙埋的地方啊，在四川自贡啊，恐龙之乡啊。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在云南啊，云南有一个地方，它也是距今约5.18亿年，就是寒武纪早期，很多的一些动物在那地方生存，这里发现了几乎所有现代动物老祖宗的雏形，比如说奇虾、昆明鱼是古老的脊椎动物。达尔文当年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还在发愁寒武纪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动物啊？哎，然后云南这个地方的化石就是答案，这里也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啊。还有就是辽宁的热河，距今约1.25亿年了，这里的化石软硬痕特别牛，带羽毛的恐龙，还有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还有恐龙孵蛋的化石。鸟类是恐龙变的这个理论啊，其实就是要感谢辽宁化石啊，是他们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所知道的啊。还有在贵州的关岭啊，也是有很多啊，四川的自贡、云南的一个地方、辽宁的热河、贵州的关岭啊。那化石呢，不只是好玩的石头哈，其实我们今天了解到了，它其实是地球写给我们的信，对不对？它告诉我们地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这个化石也知道，2亿年前四川原来是恐龙乐园，1亿年前辽宁有羽毛恐龙在树上跳，是吧？啊，那生物是怎么进化的呢？它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这条链条啊，化石就一段一段的给我们拼出来了。比如说，有一种鱼叫做提塔利克鱼，它就是介于鱼和四足动物之间的化石啊，它就证明了鱼是怎么爬上岸的。啊，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啃噬鱼和东升鱼这样一些过渡化石。它还告诉我们什么呢？气候是怎么变的？我们通过化石里的一些植物啊、珊瑚啊，就能够反推当年的温度啊、海平面。比如说，如果发现哎某个地方有热带的植物化石，那就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热带啊，是吧？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之前，在这个郦道元的《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里面，他就说了，看到了很多的贝壳堆，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有大海，是一样的，他就通过这个就能够去推理出来啊。地球上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啊，大灭绝每一次都留下了化石的断层，比如说6500万年前恐龙没了，化石记录里就突然就没了这个恐龙，就多了很多的一些小行星撞击的一些证据元素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哎，什么是化石，有关于化石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化石呢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啊。有同学可能会说琥珀算吗？琥珀也算啊。那么要变成化石啊，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哎，它是死在了湖底、河边、海底这些地方 啊，他们不会被这个其他的动物找到把它吃掉，然后他们也不会经过这个什么风吹日晒啊，相反他们可能会被埋起来了啊。第二呢，保留下来都是硬骨头啊，软的肉啊皮啊。

那就很快就分解掉了，硬骨头啊是容易被保留下来。第三呢就是时间长啊，压力大，哎，就时间比较久了啊，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的，对吧，压得比较紧，把里边的一些哎这个矿物质哎给它塞进去了，是吧，啊，然后替换掉了我们说的这些有机物啊，然后就保留了它的形状啊，还有呢就是它没有被毁坏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亿万分之一啊能保留下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之后为什么那么的开心了，是吧。那化石呢它也分为实体化石、遗迹化石、粪化石、印痕化石很多类哈。我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四川自贡恐龙、澄江的动物群、辽宁的热河啊，还有很多一些地方啊。化石呢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通过化石就知道地球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生物是怎么进化的，气候是怎么演变的。那下一次你如果有幸捡到了这个化石啊，当然也不一定你会捡到化石哈，就比如说你是河边捡石头，如果你看到一块哎感觉很奇怪哈，上面是有叶子的样子呀，有骨头的形状，或者是有一圈一圈的小纹路哈，那你就别扔了，最好是拿给你的科学老师看一看，哎，指不定你的手里啊捏着的就是几千万年前某一个小生命写下来的最后的一封信。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橘红》。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诗人郭小川创作的一首诗《甘蔗林·青纱帐》。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橘红》，这是著名作家王松的最新长篇小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王松是一位长期扎根于现实生活深处的作家，他的小说多以北方城乡为背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文笔质朴而有力。代表作有《双瞳望远镜》《红骨头》《烟火》等等，每部都因为贴近生活、真实动人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橘红》延续了他一贯的写实风格，但是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人群，那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徙的普通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橘镇的地方，这个镇子以出产一种中药材橘红而闻名。主人公老耿是一个50多岁的农民，一辈子在橘镇种橘红，但最近几年情况变了，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橘红卖不上价，镇子一天天萧条下去。老耿的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儿媳妇儿带着孙子在镇上读书，老两口守着几亩橘红地，日子过得不咸不淡。王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老耿写成一个苦情的形象。老耿这个人有点倔，有点轴，但是心里有数。他知道儿子在城里不容易，从不埋怨。他知道橘红市场不行了，但还是每天到地里转一转，看看树长得怎么样。作者通过老耿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真实图景，不是简单的凋敝，而是新旧交替中的复杂和阵痛。书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老耿的儿子春节回家，带回来一台智能手机，说要教父亲上网卖橘红。老耿摆弄了半天，最后把手机还给了儿子，说了一句，这玩意儿太滑了，跟泥巴不一样，我抓不住。一句话道尽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也说出了多少农村老人面对数字时代的无奈。但老耿并没有放弃，镇上来了一位农技员，教他们改良品种，搞电商销售。老耿一开始将信将疑，但看着邻居家改种的新品种橘红收成不错，他也动了心。在农技员的帮助下，老耿慢慢地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发朋友圈、接订单。这个过程写得很慢很细，但就是这种慢和细，才让人感受到了一个老农民跟上时代步伐的不容易。橘红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质感，王松写土地、写庄稼、写农事，用词精准而不卖弄，像是一个老农在跟你拉家常。他写橘红花开的时候香气，写霜降以后橘红果实的颜色，写老耿手上厚厚的老茧，都是很实在的细节，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文学的感染力。读这本书，你会闻到一股中药材特有的香气，会感受到那片黄土地的温度。有评论说，《橘红》这部小说是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挽歌意味着终结，而王松笔下橘镇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摸索，在尝试，在寻找新的可能。老耿最终学会了用电商卖橘红，橘镇的年轻人也开始有人回流创业。这些变化虽然缓慢，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乡村不会消亡，它只是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变革当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那些年过半百不愿离开故土却又不得不面对时代变化的中老年农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时代洪流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群人。王松用这部小说
为他们发出了一种有尊严的声音。如果你关心当下中国乡村的真实状况，如果你想读一部接地气的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小说，橘红值得你花时间来读。王松用他的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诚实而温暖的记录。王松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写橘红的初衷是想为那些在时代变革中被忽视的农村中老年人说一句话。他走访了大量农村，发现那些老人身上有一种年轻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对土地的那种朴素的敬畏和依恋。老耿这个人物就是从这些真实的农村老人身上提炼出来的。王松说，他们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是这片土地最后的守护者。橘红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以一种细腻而真实的笔触，记录了中国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橘红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珍贵的时代记录。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这部小说是不可错过的参考。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李世民。轻己勤劳以行得意。夫仁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仁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 如日月焉，真名而普照；照树之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治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夫九族以仁，皆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轻己勤劳，以行得意。 此乃君之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做君主的应该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峻，应该像日月一样光明正大、普照大地。君主是亿万民众行动的指南，是天下百姓向往的归宿。君主该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足以包容宇宙、涵容万物。 应该公平尽心，能够对天下大事做出正确决断。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就不能到达远方；没有慈善和宽厚的爱心，就不能安抚百姓。对皇家宗族及其他皇亲国戚，要用仁爱之心安抚；对大臣，要以礼相待；敬奉祖先，要做到孝；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

0: 君王该克己勤劳，彰显自己的德义，这是作为国君的基本原则。这段话是出自李世民所作的《帝范》。李世民在位期间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减轻徭赋，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开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司马光评价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一环，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李世民告诫太子，国家是君主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做君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约束，勤于政务，彰显德义。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诗人郭小川创作的一首诗《甘蔗林·青纱帐》。
2: 作者简介。

郭小川生于1919年，去世于1976年，河北省丰宁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并坚持诗歌创作，先后出版《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郭小川诗选》等十余本诗集。郭小川作为一位著名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诗人还善于把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自身日益成熟的诗歌艺术结合起来，借助浓郁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巧妙的构思，以触动读者的心灵，并引起长久的思索。他曾采用阶梯式、民歌体、自由诗、新词赋体等多种诗体形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学习我国民歌和古代诗歌词赋的表现手法，倡导与实践新格律体诗歌创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郭小川是共和国第一代杰出诗人，从1955年发表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开始，诗人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以后他先后写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叙事诗，以及抒情诗《望星空》。其中《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建国后长篇叙事诗的优秀作品。60年代，他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祝酒歌》《西出阳关》等一批作品，形成了自己雄浑而深邃的艺术风格。文革期间，他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祝寿》《秋歌》怀有隐忧、深沉而悲愤的情感。

0: 重温经典。由王书平朗读。
1: 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

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啊，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芳芬？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干粗粒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啊，
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声。
1: 郭小川诗作的总体特色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闪耀着哲理的火花。贺庆之曾评价郭小川的诗为一位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忠诚战士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歌。无论是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还是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图画，他的诗都洋溢着真挚的革命激情，这是他诗的灵魂所在。郭小川还擅将对人生、对事物细致敏锐的观察凝练为哲理性的主题，这使他的许多诗立意深刻，发人深省。在艺术表现上，他创造的继承感悟研制的古诗词传统，还就诗的格式进行了各种尝试，楼梯式、自由体、新词赋体都在他的诗中得以挥洒自如的应用。在郭小川手中，那些颇具苏新格调的词曲体

0: 格律铁狮在郭小川笔下得以成熟，并展现出它的辉煌，可以说大大缩短了探索者们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从而为探索者赢得了更丰厚的时间财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3: 我想让讲三本。
2: 三本啊？
3: 嗯，
2: 就讲一本吧。
3: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2: 哦，就讲一本吧。
3: 嗯，
2: 妈妈没时间。
3: 那我不让你念。
4: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无从治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期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

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 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 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

0: 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出管理的全过程。会议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近日，家住安庆市中粮滨江一号十一号楼的业主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初买房时开发商约定赠送产权车位，交房多年却突然变卦，只愿意提供车位的使用权，还要求业主签署补充协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居住的这套商品房是2022年初购买的，距今已有5年时间。反映人陈先生，
3: 当时买的时候，开发商这边宣传和承诺我们送我们一个是带产权的车位，然后2023年交房，到今天为止2026年已经3年，这个车位还没有交付。前段时间让我们去签一个补充协议，就是说之前关于这个车位的事情通通不算数，以他新签的这个协议为主，就是他现在说这个不是带产权的，我们只有使用权。
2: 记者查看陈先生及小区多位业主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现合同正文外均有统一的备注约定，明确购房附赠产权车位一个。为核实业主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得知项目开发单位相关负责人目前在外地出差，随后记者通过电话与其取得联系。
4: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是使用权，就是不认可这个使用权的话，就是相当于放弃那个赠送嘛，是吧？跟公司决定，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道吧？我了解，那二表那边车位应该送了不少户，那是销售顾问写的，不是你一户写了什么赠送产权车位一个，送了一两百户应该是，不是你一家。这两天我们也在向公司反映。
2: 这位负责人表示，赠送产权车位属于销售人员私自越权承诺，开发单位仅赠送业主车位使用权。记者随后电话咨询了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了解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置意见。安庆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
5: 我说呢，这我怎么办呢？给你办的话也不同意你们呢。
6: 我跟你说实话，我这就是没有手段的，有手段就好了。
5: 真正不让人只有通过诉讼的，没办法。
2: 监管部门表示，这次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购房合同纠纷，开发商前后承诺不一、拒不履约的行为暂无对应的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层面无法强制开发商履约，业主只能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记者也就此事咨询了律师，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7: 销售人员在房屋销售阶段承诺的赠送产权车位，是直接影响到购房者购买意愿以及成交价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呢，即使该条没有明确写入合同中，那么应当也视为买卖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开发商事后欲拟定补充协议，将赠送产权车位修改为赠送产权车位的使用权，业主在明确拒绝签订该补充协议后，是不能发生效力。

0: 理的，开发商应当继续履行赠送车位的义务。
1: 针对员工私自承诺与公司无关的说辞，律师明确该说法不受法律支持。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朗：
0: 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代表的是销售公司，是履行职务的一个行为，发生的法律效力应当由其公司来承担。在维权取证方面，业主应当及时保留好认购单据、开发商补充协议以及与销售人员的沟通记录，最重要的保留好双方的买卖合同，诉至开发商所在地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这个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违约责任。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继续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有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我们赶紧报警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怎么避免啊，因为我们的往来资金还挺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就我了解，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那安徽呢是为全省的中大型企业提供了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也就降低了这个资金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而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呢，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相关的企业呢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那么经市县的反诈电诈中心核查之后呢，逐级层的报送到国家的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企业提交的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直接纳入到白名单当中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市直单位，今年要评副高职称，我想问一下，个人评上职称的时间怎么算，还有任职年限怎么算呢？那针对您的问题呢，我要分两个方面做解答。首先，职称取得的时间计算的办法是这样的，经过评审取得的职称，从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起算，经考试取得对应职称资格的，从考试最后一天起算。而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职取得的职称，从具有职称管理权限的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审批之日起起算。实行聘任制的企事业单位，从聘任之日起算。任职的年限的计算时间呢，则按周年计算，时间截至到申报高一级职称当年的12月31号。比如说，如果您申报的是2026年的副高职称，应该于2021年12月30

0: 一号前取得中级职称，并聘用在相应的岗位上。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您这五年的年度考核应该是合格以上的等次。年度考核如果有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等次的呢，则会扣除当年的任职年限，其余任职年限是累计计算。而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呢，当年是不能够申报职称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

0: 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8: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2: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9: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

0: 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3: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 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0: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 资产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级别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1: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2: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3: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 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

0: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案情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3: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俗话说呢，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对于很多同时患有几种慢性病的老友们来说呢，每天面对一大堆药，怎么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真的是一门大学问。那针对这个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近日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23年的通知，进一步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通知提出呢，广泛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做好门诊、急诊的就诊、住院治疗、出入院、院内转科、院间转诊等关键节点的用药宣传。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利用老年健康

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加强基层药品联动管理，保证老年慢性病、常见病药品配备，方便老年人就近取药，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用药的可及性。鼓励将居家药学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师为签约老年人提供居家药学服务。同时呢，通知还要求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发展药师队伍，大力支持药师参与老年人诊疗服务，开展老年医学人才、临床药师等卫生健康紧缺人才培训，提高基层医师、药师对老年患者药学的服务能力，加强医联体内上级医疗机构对下级医疗机构的指导，推动提高基层药学服务水平。通知还指出，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公益讲座，开展银龄药师行动，发挥退休药师经验优势，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养结合服务，提供机构开展药学服务示范代教以及科普宣传等活动。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这又是老年用药，又是健康老龄化的，那到底多大年纪才算是老年呢？难道一过60岁就真的被划入老年人的圈子了吗？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条动态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年龄门槛正在发生的有趣变化。提起老年人，很多人心中都有一条固化的年龄线，那就是年满60岁迈入老年行列，65岁算作老龄人口，70岁才算高龄长者。长久以来，冷冰冰的数字成为划分中年与老年的最直接的标尺。但是走进当下的长寿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65岁，有的人精力充沛，持续参与工作、旅行、研学，而有的人呢，身体衰弱，需要日常照料。统一的年龄门槛已经很难匹配真实的生活状态。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大众健康水平不断改善，各地的惠老政策持续创新，社会对老龄的认知也在悄然转变。老年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标签，老龄的标准正在走向多元、弹性和人性化。首先，我们来看打破刻板数字，年龄门槛不再一刀切。家住北京朝阳区62岁的陈女士呢，退休已经有2年，按照法定的标准，她早已属于老年人了。可是在生活里呢，他很难认同自己老了。每天按时参加社区的合唱团，学习智能手机短视频拍摄，还主动报名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前段时间啊，他计划和老友跨省旅游，却发现不少旅行社针对60周岁及以上的游客增设了额外体检陪护要求。可乘坐公交的时候呢，本地的优待政策要等到65周岁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一边被规则划入了老年群体，一边暂时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两条不一样的年龄门槛让他十分的困惑，到底多少岁才算是老年人呢？陈女士的困惑是无数低龄银发族共同的疑问。放眼全国，各地老年优待政策并不统一，形成了多样化的年龄标尺。广东江门将公交免费的年龄由65周岁下调到了60周岁。上海呢，从65周岁起发放老年综合津贴。而陕西统一65周岁的老人享受公交景区优待。深圳高龄津贴则设置是70周岁起步线。同样是银发群体，在不同

0: 城市福利享受的年龄边界各不相同，政策因地制宜调整年龄门槛，本质上呢是打破一刀切的传统思路，根据地方人口结构、财政条件适配本地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从国际标准来看，现行60岁、65岁老龄划分标准诞生于数十年前，彼时呢，全球人均的寿命远低于今天。如今呢，我国人均预期的寿命提升到了79岁，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被大幅拉长。不少老龄研究专家提出反思，沿用半个多世纪的年龄界限已经和当代人的健康现状不相匹配了。有专家认为，我们正在迎来个体年轻化的长寿时代。如今，许多60到70岁的低龄老人身体健康，思维活跃，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持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单纯的依靠出生年份去判定一个人是否老去，忽视健康状况、自理能力、个人意愿，就很容易催生年龄偏见，限制低龄银发群体发挥自身价值。重塑老龄新标准，从看岁数到看状态和能力。那新标准的创新呢，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政策划分走向分层细化，行业与地方慢慢摒弃一条年龄线划分所有人，划分出低龄老人、中龄老人、高龄老人、长寿老人多个梯队，差异化提供服务。针对60到69岁低龄长者，搭建老年人才平台，鼓励再就业、志愿服务。而面向80岁以上的高龄群体呢，重点是完善照护、就医、津贴保障，分层设计，让福利资源精准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呢，评判的尺度从只看岁数转向兼顾健康和能力。积极老龄观倡导，生理年龄不等于心理年龄，日历年龄呢，又不能等同于机能年龄。同样是70岁，常年运动、没有基础疾病的长者和常年卧床、失能失智的老人，养老需求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近年来，多地试点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不再单一以年龄作为唯一的标准，把失能等级、生活自理能力纳入评估的依据，这也意味着未来衡量养老服务需求，能力权重正在慢慢追上年龄权重。观念革新之外，挑战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统一弹性标准落地并不容易，如果简单上调或者是下调老年年龄的门槛，会直接影响养老金、优待福利、养老服务资源分配等等。这也就意味着老龄标准的调整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统筹推进。同时呢，我们更要警惕一种误区，那就是讨论打破固化年龄门槛，不是纠结数字高低，而是希望消除年龄刻板的印象。生活里年龄偏见随处可见，比如说招聘岗位标注上限，部分文体活动呢，默认老年人体力不足，简单把退休等同于退出社会。很多的低龄银发族主动想参与社区的建设，继续发挥余热，却被一句年龄大了，该歇歇了挡在门外。数字门槛可以调整，但更深层次需要改变到某个年纪就该退场的固有思维。90岁登台指挥的郑小英，退休后玩转短视频的老年博主，扎根乡村志愿服务的退休干部，无数鲜活的案例都证明，晚年依旧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衰老虽是自然规律，但衰老的节奏因人而异。时代向前，长寿重塑人生版图。未来理想的图景应当是政策拥有弹性温度，分层分类提供惠老保障。社会呢，放下固化标签，不以一个冰冷的数字来定义银发一族。有序人生无限，衡量晚年幸福的标尺从来不是出生的年月，而是健康的体魄、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持续拥抱生活的底气。 当我们跳出年龄数字的束缚，才能看见多姿多彩、无限可能的银发时代。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国家政策和年龄观念的大事儿，咱们接下来得聊一聊眼下最要紧的身边事儿。现在呢，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空调续命，西瓜解渴，烧烤配啤酒，那叫一个痛快。但是啊，痛快归痛快，咱们的肠道可就有点闹情绪了。入夏以来呢，全国持续的这个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呢因为急性肠胃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是有所增加。那患者多半都是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等的症况。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我们一起来听。
1: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2: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3: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0: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比事后治疗更为关键。专家提示呢，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都是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的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1: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4: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

0: 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2: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啊，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针对啊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4: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0: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3: 一到夏季啊，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在社交平台会广泛流传。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1: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4: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进化到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4: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说的是夏季肠道感染高发季哈，如何预防病菌入侵，也是提醒我们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们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00

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选择重播我们当天的内容。在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年朋友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0: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9: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时至夏日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大家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当然了，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呢，像夏季溺水啊、心脏骤停、动物抓咬伤等险情呢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的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接下来我们就跟主持人和专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的本领。
1: 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啊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2: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
1: 嗯，
2: 就是一个空调系统。
1: 嗯，
2: 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2: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哈。
1: 嗯，
2: 但是请大家也不要这个紧张哈，因为中暑呢它还是一个有很多的表现，您提到的一种只是早期的轻微的。
1: 哦，轻微的。
2: 对。
1: 嗯嗯嗯，明白。嗯，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暑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吧？如果像我们刚才说那种轻微的中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说去休息休息啊，凉快凉快凉快，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2: 这个中暑呢，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有效的处理的话，就容易加重。

0: 加冻到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
1: 热射病，
0: 哎，嗯，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到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1: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到70%，
0: 对，
1: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0: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哈，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
1: 嗯，
0: 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啊、高热啊、呼吸困难、血压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哈，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嗯，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
1: 嗯，
0: 啊，那么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啊，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1: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0: 对，
1: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0: 一般来说，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1: 胃肠道，
0: 嗯，哎，对，
1: 嗯，
0: 那么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嗯，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
1: 嗯，
0: 所以表现为胸闷啊，哈，啊，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1: 明白了，嗯，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了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0: 嗯，啊，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
1: 嗯，
0: 那是一定要那个了啊，这是一个表现，嗯，
1: 这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0: 量出来，
1: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嗯，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0: 对，
1: 嗯，这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
1: 嗯，
0: 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
1: 嗯，
0: 神志是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
1: 还好，
0: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嗯，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嗯嗯，就您看这个小人哈，啊，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0: 对，
1: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
0: 对，
1: 辨事物了，
0: 嗯，对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
1: 嗯，
0: 有人叫他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
1: 嗯，
0: 哎，这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1: 意识模糊了，
0: 啊，嗯，哎，
1: 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0: 嗯，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
1: 嗯，
0: 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它这个功能丧失了，所以反而是什么，嗯，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急的表现，
1: 哦，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0: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嗯，
1: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0: 对，
1: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0: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嗯，
1: 明白，
0: 嗯嗯，
1: 干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大汗淋漓 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张院长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0: 头晕呕吐。头晕呕吐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不同程度，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头晕很厉害，当然是已经到了意识障碍的阶段了哈，甚至出现了呕吐哈，那就是往往提示了这个病情也比较重了。
1: 这个是不是往往也会和意识模糊相伴随出现？
0: 对，
1: 人昏昏沉沉的，又说胡话，又跟那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状况。
1: 好，最后一个。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呼吸急促。呼吸急促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体温高了，对氧的需求代谢旺盛了，这时候呼吸功能呢，它不能很好的胜任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体温高的话，呼吸系统它也受影响了，所以需求跟它的能力不匹配了，所以表现为就是会呼吸这样非常急促的样子。但是这五个的表现当中，其实最突出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高热，体温还是很重要，
1: 很高。
0: 对，第二个的话就出现了意识的障碍的时候，就是昏迷，人不清楚了，那就是非常危重了。大概是这两个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明白。所以如果出现这两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意味着您这个中暑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甚至可能是热射病了。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 连续的。
0: 就是说不是到某一个点了说它就是热射病了，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比如它的意识越来越差，哪怕没到意识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高度的警惕了。
1: 没错，
0: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刚才的这个五个表现当中，如果逐渐的加重，尤其出现体温升高，然后意识越来越差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危机的情况了。
1: 对，需要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来处理。
0: 处理，对，
1: 没错。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热射病，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识别哈。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有没有哪些人群在夏天是更容易发生热射病的？
0: 一老一少
1: 啊，一老一少，
0: 老年人。小孩哈，尤其是婴幼儿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孕产妇也是容易的。
1: 孕产妇，
0: 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器官功能差了，这是他本身的调节功能比较差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其实就是说他暴露的那个环境呢特别的热，就是高温环境下连续的高强度工作的人群哈，
1: 比如说
0: 比如是在太阳直射下面连续工作的，或者在一个非常闷热的不透风的环境下面连续工作的，这些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那么针对于这项的人群，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可能大家需要提醒他们的可能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不当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我们所谓的保证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体是个大机器，它要不断的补充能量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的饮食不习惯啊，或者出现饮食上出现了什么食物中毒啊等等啊，它就容易出现那样的哈。另外的话就是烟酒啊这种刺激性强的呢，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你这种适应能力它一定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些平时健康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管用的。
1: 另外我们也得提哈，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身体条件确实稍微差一些的缘故哈，在夏天呢他们其实特别怕吹冷风。咱们现在的家里的这个空调啊电扇，这个冷劲儿啊，这个风力还是挺足的，所以他们往往特别不愿意开。
0: 对，
1: 甚至就算开了，我也把衣服穿上点儿，就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足够降温的情况，是不是也容易发生这种中暑？
0: 对，您讲的这种情况在老年的人群中特别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温度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蓄积在那边，那么加上年纪大了之后，他的调节能力烂了，就慢慢的蓄积的他是容易发生。所以跟刚才提到的那种在烈日下持续工作的这个人群呢不一样，那种发生呢它非常快，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进入热射病的状态，
1: 那就是太阳直射特别热，很快就加剧了。
0: 对 对, 对，但是这种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往往他是连续的热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出来的， 而且他表现的就是哎呦，这个感觉到没力气，胃口差一点，反应嘛好像稍微弱一点哈，但是是个连续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掉。所以这个群体呢，需要我们家里人有老人的了，要特别的关心。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那种烈日暴晒哈，可能能晒出热射病来。
0: 对 对, 对，
1: 往往您在家里可能室温没有那么高。但是不通风的环境，闷热潮湿那种环境，连续对您身体造成影响，也

0: 可能会发展成热射病。
1: 对对，
0: 这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最关键的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中暑，甚至已经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严重的热射病的程度了，我们该怎么样紧急处置？
1: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迅速的脱离这个热的这个环境，把它去到一个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第二个的话，尽可能的去除他身上的这个厚的衣物哈。然后第三个的话，可以采取一些什么降温的措施，比如适当的落风吹，然后给他温水的擦浴，喷淋一些水，用一些冰袋哈，把他的额头啊、腋部啊，就是大血管的地方给他降温，甚至可以是什么直接的泡在这个冷水哈，甚至是冰水里下啊，
0: 比如有个浴缸让他泡进去，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是关键啊，最好是在什么就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它降到39度以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0: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你迅速给他拿一些冰块啊、冰水啊，会不会就老百姓的话给他激着了，反而让他感冒了？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1: 所以在这里过程中还是根据了就是临床的表现，如果他的温度特别高，而且已经出现昏迷了，这时候把它温度降下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哈。年纪轻的、体强力壮的呢，可以迅速的、比较急剧的这个方法给它降温。那年老体弱的呢，可以稍微缓一点的措施降温。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尽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可能是重中之重。
0: 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能这些处置都来不及了，得赶紧打120送医了。
1: 那事实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救治措施呢，跟呼叫120呢应该同步的进行。
0: 哦，同步。
1: 在120到达之前，我们采取这些措施，
0: 然后等待120上门，对他进行更专业的救治。
1: 对。
0: 那除了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在炎热夏季哈，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啊，可能会发生中暑。那其实啊，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这种循环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会高发。
2: 河北省一家中医医院入夏以来，平均一周内先后接诊3名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给所有人敲响了夏季心血管防护的警钟。据接诊医生介绍，这3名患者均为老年人，发病时情况都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转运、专业救治，目前3位患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但发病时的凶险状况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0: 张院长，我们看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心梗，大家往往会有这样的观点，在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可能我们血压控制不好，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夏天这样的事件也频繁的出现呢？
1: 夏天的确是会影响心脑血管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夏天的话体温升高了，人出汗多了，还有的话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那么血流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也增加。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心脏的这个面临的压力挑战就大了哈。所以它反而呢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到了夏天就还是要警惕，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能夏天好像天气温度高起来了，我的会好一点，反而是一个危险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是什么规律的服药，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千万不要说到了夏天了以后，哎，我感觉蛮好了啊，我也不监测了，药我也把它省掉了，那也不行哈。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哈，那些正常的规律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都是重要的，到了夏天仍然是重要的。
0: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哈，可能会直接攻击咱们的两大重要的脏器，一个就是咱们的心脏，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黄金救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1: 整个心脏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水泵嘛哈，它源源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就像这个罗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0: 断水了，
1: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

0: 到五分钟，
1: 所以四到五分钟这么少，
0: 对、哦、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会主诉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两点、嗯、啊，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1: 昏迷了、啊、
0: 叫他不知道了、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嗯、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
1: 那就是猛了一下，
0: 哎、啊，平时的哈、嗯、这个呼吸哈，嗯，好，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嗯、啊、嗯。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四到五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嗯，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嗯，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嗯，好、啊，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哦，
1: 先打急救电话。
0: 对对对对、嗯。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这两点非常重要。嗯、哦、啊嗯，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嗯，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嗯、啊，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嗯，
0: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嗯，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 A B， 大家都知道 C 位 C 位，所以什么 C 很重要。
1: 先说 C， 给它调一下顺序。
0: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哦，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嘛？嗯嗯。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嗯、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好、啊，所以 C。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嗯，
1: 怎么做？啊、怎么按压？
0: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嗯、暴露胸部。嗯，在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啊，那个是按压的点。嗯，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哈、啊，掌根，然后另外一只手掌交叉，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哈、啊、都是绷直。
1: 哦，要绷直。
0: 嗯，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哈、啊、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嗯，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哦、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这个为这个支点啊，就这样的按压啊、嗯、是这样的按压，嗯，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哈、
1: 啊、对，一分钟多少次？
0: 一分钟100到120次。
1: 哦，这还挺快的呀、啊、
0: 对，
1: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两次了。
0: 对对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家里找两个枕头啊、嗯、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啊、嗯、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啊，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1: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按一按试试。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找好这个节奏。
0: 对、嗯，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1: 对，嗯，
0: 就是5到6公分哈，5到6公分，嗯啊，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啊。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0: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哈，
1: 才能压动心脏。
0: 对对对对、哦。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嗯，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1: 对啊，
0: 所以记住了什么？正确的按压的位置，
1: 位置，
0: 正确的按压的频率，
1: 频率，
0: 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
1: 深度，
0: 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1: 连续按压。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好，这是您说的 C 啊，嗯，先按压循环，嗯，继续说 A 呢？
0: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嗯，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1: 对，
0: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昏迷了以后，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睡着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了，就是把我们的气道来给它堵牢了，
1: 堵住了、
0: 啊、堵牢了、嗯嗯、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怎么开放呢、嗯、其实就是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1: 仰头的一个姿势，
0: 对对对对对，
1: 抬起来，
0: 对对对、哦、然后嘴巴里如果有明显的那些

0: 呕吐物啊什么把它去掉哈，
1: 清除一下。哎、
0: 对，
1: 下一步还有 B，
0: 就是人工呼吸了，
1: 人工呼吸，
0: 人工呼吸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吸一口气以后，就平静的吸口气了以后，把病人的这个鼻子捏牢，然后口对口的人工吹气，这个吹气呢，就是说连续吹两口啊，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做。
1: 所以 CAB 我们说这个重要的顺序啊，当然我们希望都能够协同进行。所以我们在您刚才说的那个按压的那个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1: 吹两口气。
0: 对对对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啊，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对，
0: 就是说，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1: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0: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啊 ，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1: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时候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得少。
0: 对，
1: 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0: 好的，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那么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啊，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1: 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0: 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2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不动呢，可能回来 了，那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1: 明白了。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夏日急救护航生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5: 夺魂魂。
6: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4集，棕发少女上集。
7: 我叫张磊，是青年报娱乐版的记者。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我所认识的吸毒少女的故事。那天中午，因为头一天晚上熬夜看球，我倒在办公室的沙发里就睡着了。在迷迷糊糊之中，我接听了电话。喂？
8: 喂，你是张磊吗？
7: 对，您是？
8: 这是戒毒所，你等一下啊，有人跟你说话。
7: 戒毒所？我一下就清醒了过来，甚至还感到有些困惑。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9: 喂，张磊，我是冉欣欣。
7: 事情还要从2004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那时候我刚从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因为系里一位老师的推荐，我去了青年报做实习记者。当时恰逢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报社的编辑就策划了一个以禁毒教育为主题的系列报道。我呢，也很荣幸地成为了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京城的一些娱乐场所已经开始悄悄流行新型毒品，也就是摇头丸、冰毒这一类东西。我的具体工作就是四处暗访这些新型毒品的亲历者，以完成几篇访谈式的新闻报道。那段时间我住在报社的单身宿舍。有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凌晨12点， 我正靠在床头读一本小说，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谁会这么晚打电话呢？喂，
8: 哎，是我。
7: 打电话的是我学校同寝室的哥们孙建军。我正想问他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
8: 我现在跟几个朋友在外面玩，刚才有人向我卖摇头丸，我看这儿不少人都吃这玩意儿，你要不要来看看？
7: 你们在哪儿？
8: 狂人。
7: 前一段时间我苦于没有第一手的资料，便给几个喜欢蹦迪泡吧的哥们儿打了招呼。

0: 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从室内传出的强烈的音响声。保安告诉我门口已经没有车位了，他带着我把车停在了附近一个临时的停车点。停好车之后，我去买了门票。我依循着音乐声穿行，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舞池呈现在了我的眼前。灯光如同五颜六色的闪电，照耀着像潮水一般涌动的人群。这里根本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凝固了，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释放着自己的激情，任身体跟随澎湃的音乐肆意流淌。我在最靠近舞池的角落找了一个位子，坐在那儿静静地观察着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记得刚上新闻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师哥唐诗曾回校做一个讲座，他曾经说过，你拍不到一张好的照片，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是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一会儿，我注意到舞池边沿靠近一个音箱旁边的三个女孩，她们的舞蹈动作近乎疯狂，头摆动的频率似乎达到了极限。他们的身体在我看来就像是上了发条而无法停止的电动玩具。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这几个年轻人肯定是吃了摇头丸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女孩上身穿一件桃红色的 T 恤，在灯光的映衬下尤其显眼。我当时并不能看清她的五官，只是觉得她的脸色极其苍白。之所以留下这样的印象，大概是因为她那染成棕黄色的长发吧。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冉欣欣。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是偶然了。那天晚上，在我准备离开狂人俱乐部之前，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过道里有一些男男女女正往同一个方向跑，他们的神色似乎都有些紧张，我觉得很是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迪厅的服务生走过来准备进卫生间，可能是记者的职业反应吧，我一把就拉住了他。
1: 哎，哥们儿，那些人往哪儿去啊？
2: 去了后门，有警察来了。
1: 他们怎么了？
2: 吃药了呗。
0: 我心里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好奇心驱使我跟了上去。原来那个出口是这家迪厅的一个安全通道，用来预防火灾之类的突发事件。我于是跟着那些人从一个出口一直走到了室外。出来之后他们就都散开了，有的匆忙地奔向了自己的私家车，有的朝马路边停着的出租车跑去。我站在侧门，看得见正门那儿停了两辆警车，车顶的警灯旋转闪烁，发出了红蓝色的光。那儿正巧离我停车的地方很近，我于是走了过去，打开车门。刚进到车里，打开车灯，就发现有人在拍打我的车窗。透过车窗，我看见是一个女孩，她穿着桃红色的 T 恤。我一下就想到刚才在迪厅里见到的那个疯狂跳舞的女孩。我把车窗摇了下来。你干嘛？
3: 哥，带我一程呗，我和同伴走散了，身上也没带钱。
0: 你去哪儿啊？
3: 离这儿不远，黄亭子，你知道吗？
0: 我看见她染成棕黄色的头发，就更确信她就是那个女孩了。那上来吧。我打开车门，她坐到了我的身旁。透过后视镜，我看清了她的脸，虽然化了挺重的妆，不过我估计她顶多也就20岁的年纪。黄亭子是在北京西站那儿吧？
3: 对，

0: 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小敏在这里也要向收音机前的您道一声晚安。让我们在蔡琴的这首《月光》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朋友们，再见。
1: 他坐在车里，头靠着椅背，脸朝向窗外，似乎已经睡着了。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2: 喂，哦，我已经快到家了，你们在哪儿呢？哦，什么？文文被抓了？
1: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我，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2: 怎么那么倒霉呀？好了好了，赶紧回家吧。嗯，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 你朋友出事了？
2: 嗯，正好碰上了警察。
1: 你们吃药了？
2: 嗯，你不也是吗？
1: 我这才明白，原来他一直把我也当成他的同类了。很可能在狂人的时候，他看见我也是从侧门出来的，这才跟着我上了车。我决定继续将戏演下去。那他不承认不就得了？
2: 你傻呀，他们肯定会给他做尿检，弄不好就把他送进戒毒所了。
1: 哦，
2: 你不经常出来玩吧？
1: 为什么？
2: 你看起来不像，你还是学生吧？
1: 没有，我都工作了。哎，我可比你大多了啊。
2: 那可不一定。
1: 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2: 喂，我没事儿，马上到家了，你在哪儿呢？明天啊，不一定，到时候再说吧。好，挂了啊。
1: 你这么晚回家，你父母不管啊？
2: 干嘛查户口啊？
1: 没有，随便问问。
2: 我是孤儿。
1: 开玩笑吧？
2: 真的。
1: 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望着窗外，我没有看见他的表情。后来我还记得，车过了军事博物馆不远，他就要求下车了。你家住在这儿？
2: 没有，马路对面的那个小区。
1: 那我开过去呗。
2: 哎，不用了，你还得绕。
1: 成，那好吧。他打开车门下了车。
2: 谢谢你啊，再见。
1: 再见。我透过车窗的玻璃看见他从车前走了过去，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喊了他。喂，
2: 什么事儿？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干嘛？
1: 我叫张磊，交个朋友吧。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这是我的名片。
2: 你是记者？
1: 对。
2: 认识我干嘛？
1: 不干什么呀，就是交个朋友。哎，留个电话吧。他似乎有些犹豫。哦，那就算了。哎，那个名片上有我的电话，
2: 我给你拨过来吧。
1: 我在手机上存下了他的号码。哎，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冉欣欣。
1: 什么？
2: 冉冉升起的冉，辛苦的辛，冉欣欣。
1: 我就是这样认识冉欣欣的。再回到戒毒所打来电话的那个中午吧，不一会儿我就从听筒里听见了他的声音。
0: 喂，张磊，我是冉欣欣。
1: 啊，哦，你好，你好，你是在戒毒所吗？
0: 对啊。
1: 怎么回事？你还好吧？
0: 没事儿，我就是想戒了。
1: 哦。
0: 我其实没什么事儿，就是在一个小本子里翻到了你给我的那张名片，就打过来了。
1: 是吗？你在那儿多久了？
0: 半个多月了。
1: 我们就这样在电话里闲聊了一会儿。他似乎流露出希望我去探望他的意思。屈指算来，我和冉欣欣上一次见面都是2004年年底的事儿了，我现在甚至连他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我和他之间真的有过什么故事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个晚上之后， 冉欣欣就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我记得我主动约过她三次，每次见面都约在军博对面的那家麦当劳里，时间呢都选在非周末非黄金时段的下午。后来根据那些录音素材，我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访谈报道，这篇稿子获得了当时主编的赞许，随后也全文发表在了青年报上。虽然我现在是在报社的娱乐版工作，不过我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恐怕跟那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都是往事了。一周之后的一天，我恰逢在家休息。午觉过后，我心血来潮地开始整理房间。在一个纸箱里，我看到了一部三洋牌的小录音机。这是一个如今已经被淘汰了的采访工具。我把它拿在手上，发现里面居然还装有一盘磁带。我找来一节七号电池装上，将磁带倒退到开始的部分，然后按下了播放键。
2: 你不会登记我的名字吧？
1: 当然不会，文章里都用化名。
2: 开始了吗？
1: 你等一下，我先倒回去听听看，看看录音机有没有问题。这段声音将我带回到了2004年的夏天。那天晚上之后，大约又过了两三天，我给冉欣欣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稍微有些犹豫，不过后来还是答应了跟我见面。这才有了下面的采访。我还记得，那天她穿一件 CK 的白色 T 恤衫，和一条浆洗的发白的牛仔裤。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她那一头棕色的长发。
3: 你今年多大了？
0: 19。
3: 哦，那还是在上高中是吧？
0: 没有，我上职高。
3: 那你学的是什么呀？
0: 服装设计。
3: 我在狂人见到你的那个晚上，你们一共是三个人吧？
0: 没有，不止。我想想，是五个。
3: 哦，有男孩吗？
0: 有一个。
3: 你们都是同学？
0: 只有一个是，其他都是外边认识的。
3: 那天晚上你吃药了吧？
0: 对啊。
3: 吃药是不是就是指摇头丸啊？
0: 你没吃过吗？
3: 我没有。
0: 你一点都不时尚。
3: 什么意思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吃过。
3: 哦，我怎么不觉得？
0: 那只能说明你太老了。
3: 那你为什么要吃啊？
0: 好玩呗，好奇。
3: 好，吃了以后就想跳舞，不停地摇头，是不是？
0: 对啊，出了汗就舒服了。
3: 那会上瘾吗？
0: 也不会吧。
3: 那为什么老吃啊？
0: 好玩呗，人多了在一起玩，别人都吃也会给你。
3: 除了摇头丸，你们还玩什么？
0: 还溜冰。
3: 溜冰？
0: 啊，就是冰毒。
3: 也是像药片一样吃下去吗？
0: 不是，是粉末用酒精灯烧。
3: 哦，就是说让它挥发掉，然后像烟一样吸进去，是吧？那你吸了多久了？
0: 你是说溜冰吗？
3: 对。
0: 溜冰没有多久，大概半年吧。
3: 也是很多人一起吗？
0: 对啊，我们玩这个的人喜欢热闹，吸上几口，一个个就都变成了话蜜。
3: 话蜜？什么叫话蜜？
0: 就是话特多，像有的人喝了酒，话就变得特别多了一样。
3: 哈，你就是说，溜完了冰，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
0: 不一定啊，也可以跳舞啊、闹啊什么的，就是想说话，反正出了汗才舒服。
3: 那冰毒会不会上瘾啊？
0: 有时候我也会想，反正我觉得能戒掉。
3: 但你跟朋友只要一聚在一起就玩这个，怎么戒呀？
0: 我想戒的时候就会戒喽。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张磊由鲍坤元饰演，冉欣欣由周乔饰演，孙建军由傅博饰演，张磊女友由李娜饰演，程明杰由何迅饰演。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5集《棕发少女》下集。
4: 我是报社的一名青年记者，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从戒毒所打来的电话。电话是以前我采访过的女孩冉欣欣打来的，她希望我能抽空去看看她。一个星期后，我在一个旧纸箱中找到了两年前对冉欣欣的录音采访。这些声音让我开始回忆有关那个吸毒少女的故事。我现在都还是清楚地记得2004年我和冉欣欣聊天的情景。一开始我问她的问题都和毒品有关，比如摇头丸、冰毒一类的。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我觉得她相当的直率，另外就是觉得她比较早熟。在青年报做那个选题的时候，我也通过阅读资料以及上网了解了一些有关吸毒禁毒的知识。不过对于吸毒者的切身经验和主观感受，我还都是从冉欣欣那儿直接得到的。再后来的两次谈话，我就开始试图去了解他这个人，我的问题重心也转移到了他的家庭、父母、男朋友等私人问题。他也讲，但不再像以前回答的那么爽快了。有的时候他侧过头望着窗外，一时出神竟然忘了我问他的话。关于这些谈话内容的录音带现在已经都找不到了，不过有两个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第一个是关于他的家庭的。你父母都知道这些吗？
5: 他们都不在了。
4: 我吃了一惊，并且觉得有些尴尬。那不好意思，对不起。
5: 他们出了车祸。
4: 我突然想起我遇见他的头一天晚上，他说过他是孤儿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那你一个人？
5: 我和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4: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窗外，我看着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后来也就是第二个细节，我提到了他的男朋友。你有男朋友吗？
5: 干嘛？
4: 随便问问。
5: 以前有，不过已经分手了。
4: 那他是你的同学吧？
5: 不是，我不喜欢那些小男孩，我比较喜欢成熟的男人。我以前的男朋友比我大12岁。
4: 他虽然说得很平静，不过还是吓了我一跳。我看着眼前这位19岁的少女，心里却猜不透她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她似乎也不愿意再多谈这件事儿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把话题岔开了。后来我把那三天里跟冉欣欣谈话的内容整理出来，经过编辑的审核和修改，就发表在了青年报上。现在突然听到这些录音的片段，我脑子里又想起了冉欣欣上个星期从戒毒所给我打来的电话。我伸手翻了翻写字台上的日历，决定周末去一趟戒毒所。周末这一天，因为头天晚上下过雨，所以天气十分的凉爽惬意。戒毒所位于城郊，我坐着公共汽车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中午了。 在戒毒所的大门口，我向保安打听到女子戒毒所的具体位置，就找了过去。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儿，所以心中充满了好奇。这里远离闹市，整个环境显得十分的安静，空气也很清新，像是一座疗养院的感觉。远远的，我就看到一栋四层建筑的墙面上绘制了一株金黄色的向日葵，鲜艳夺目，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走近一看，那里还竖着一个牌子，向日葵治疗社区，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我走进社区，负责接待我的是辅导员程明杰，他和我的年龄相仿，是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在这儿已经工作两年了。我向他表明了探访冉欣欣的目的，不过现在正赶上午休时间，他告诉我要等到午休结束才能见到冉欣欣。而在这段空隙的时间里，记者的职业习惯又开始驱使我去了解治疗社区的具体情况。辅导员程明杰为人谦和，思维缜密，他对我提出的疑问给出了一一的解答，让我对社区的模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程辅导员，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像我这样对治疗社区一无所知的人，你会怎么介绍呢？
6: 打个比方吧，社区就像是一个家，每一个身在其中的戒毒者都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同吃同住，并且人人都有自己具体的职能工作，他们的自身价值都是通过工作得到体现的。
4: 那一个戒毒者在这儿要待上多长时间啊？
6: 这要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强制戒毒者呢，要待满6个月，如果是自愿戒毒的，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感受来决定。
4: 既然这里叫治疗社区，那我们这儿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
6: 这样说吧，社区里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是有其科学依据的，最核心的目的是社会化，因为戒毒者最终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爱，学会勇敢面对问题和挫折，并且重新找回自信和自己的人生价值。
4: 老实说，在和辅导员的谈话过程中，我的确被治疗社区的先进理念所打动了，因为在这里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帮教关系，而确实有一种科学和宽容的人文关怀。我想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他有了改过之心，他就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和帮助，吸毒者又何尝不该如此呢？后来很自然的，我和程明杰又聊到了冉欣欣，他告诉我冉欣欣是自愿来社区戒毒的，大约半个月前他父亲把他送到了这儿。我大吃一惊，什么？他父亲？
6: 对啊，他父亲说准备送他出国，不过要他必须先把毒戒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你去会客室吧。
4: 在通往会客室的路上，我开始努力地去回忆我所认识的那个冉欣欣。我禁不住问自己，对这个棕发女孩，我到底了解多少呢？我独自坐在会客室等待，透过窗户，远远的，我看见操场上一些身着统一服装的人正在跑步。不一会儿，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了进来。冉欣欣对我的突然造访显然有些意外，我冲着她笑了笑。辅导员程明杰首先打破了沉默：“
6: 你们聊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过来。”
4: 谢谢您啊，程警官。冉欣欣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发现她的一头长发已经剪短了不少，不过棕黄的颜色并未改变。哎，

0: 来这儿的？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想戒了。来之前的一个月，老是产生幻觉，
0: 幻觉？什么幻觉？
1: 就是经常看到一些可怕的东西，
0: 你都看见了什么？
1: 比如说一个人坐在我面前，他的头不是头，而是一个骷髅。还有时候，我会看见墙上有很多的蛇在爬。反正都是一些很恐怖的画面。
0: 那这些幻觉，都是吸毒之后出现的吗？
1: 对。不过后来，有时候睡着了做梦也看到这些东西，
0: 害怕吗？
1: 害怕，都不敢一个人待着。
0: 现在好些了吗？
1: 好了，你看到这还不到一个月，人都长胖了。
0: 在这生活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听说在这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给你安排的是什么工作？
1: 我现在是激励组的。
0: 激励组，什么意思？
1: 哦，是这样的，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从同一起点做起的。我们这儿分清洁组、厨房组、事务组，还有激励组，根据你的表现一级一级的升高。激励组呢，就像是社区的考核员，评估每个家庭成员的表现。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房啊、检查卫生啊。还要想办法激励每个人的上进心。
0: 我发现冉欣欣在向我介绍她的工作的时候，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她这样好的精神状态是我事先不曾预料到的。在半个小时的探访中，我们坐在一起，就是像这样平常的聊天儿。因为我并没有特别的采访任务，所以我也没有提到她父亲的事儿。我想，那也许是她不想谈的话题。至于到底他与父母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都不是太难猜想的事情。我总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子女的成长都是逃不开父母的影响的。后来，冉欣欣还提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是这样问我的。
1: 前不久的中国法制报道，报道了一起破获特大贩毒案的事，你知道吗？
0: 我摇摇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1: 我男朋友被判了死缓，他本来只是自己吸，后来也跟着别人制冰毒，以贩养吸，结果就出事了。
0: 你们还有联系吗？
1: 联系不上了。
0: 我注意到他奇怪的笑了一下，接着又说。
1: 你要是看了那期节目，就能看见他了。
0: 我怕他变得难过，就又问了些有关社区活动的情况，将话题岔开了。后来，辅导员程明杰过来通知我，他们的小组活动要开始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这才发现，我的探视早就已经超时了。
1: 再见，还是要谢谢你来看我。
0: 出来以后，记着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冉欣欣笑着点点头，我看着她的背影，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无论如何，我还是为她的选择而高兴。在回程的大巴车上，我将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车开到途中，上来了几个人，其中的一个女孩坐在了我的身旁，她身上的香水味儿极其的刺鼻。我还注意到，她的脸上化了极浓的妆。这让我忽然想起了今天和冉欣欣见面时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冉欣欣今天完全没有化妆。现在想起来，那一定是戒毒所的规定吧。我记得，她的眉毛细细的，若隐若现，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截儿。想到这儿，我又看了看身边的那个女孩。她的眉毛又黑又细，显然是人工雕琢的痕迹。是啊，对于她们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染发是一种时尚，修眉毛是一种时尚，蹦迪也是一种时尚。那么，摇头丸呢？车像摇篮一样颠簸着向前行驶。

0: 就这样想着想着，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楼顶的天台上喝茶晒太阳。那一天阳光和煦，天空蔚蓝，我不知不觉地给她讲起了冉欣欣的故事。听完之后，我发现她若有所思。
1: 唉，我初中的时候啊，过得特别压抑，总有一种想做点坏事的冲动。
0: 什么坏事？
1: 就像自杀呀、吸毒什么的。
0: 我被吓了一跳。为什么？
1: 不知道，反正就是有那种感觉。
0: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件事儿发生在我和我的女友认识三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值春节的前夕，她准备回山东老家过年。一天，她让我陪着她去采购年货。奇怪的是，她总是拉着我逛商场的儿童专柜。哎，跑这儿来干嘛啊？
1: 你看看嘛。
0: 哎，走吧，像一对小夫妻似的。
1: 小夫妻怎么了？咱们不是要结婚吗？
0: 听到这句话，我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他却并没在意，拉着我继续穿行在一排幼儿服装之中。他拿起一条小女孩穿的裙子，很仔细地看着。
1: 哎，你觉得这条裙子好看吗？
0: 嗯，好看，不过你穿不了。
1: 哎，又不是我穿，给我妹妹买的。
0: 妹妹？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她提起过她的妹妹。你怎么还有妹妹？
1: 对呀。
0: 亲妹妹？
1: 不是。
0: 表妹？
1: 不是。
0: 堂妹？哎呀，你玩文字游戏呢？
1: 不是。我爸爸有一个小女儿。
0: 我有些莫名其妙。那个时候关于她家里的情况我了解的并不多，我只知道她的父母住在青岛，父亲是一家汽车行的代理商，母亲已经从单位退休了。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父母离婚了。可是我明明还记得，前不久我给他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他父母还一起跟他说过话呢。你爸妈离婚了？
1: 没有啊。哎，你别问了，快帮我想想该买点什么吧啊。
0: 后来，他给他的小妹妹买了一套毛线围巾和手套。我们站在电梯里准备离开商场的时候，我依然疑惑未解。哎，你妹妹几岁了？
1: 嗯，快五岁了吧。
0: 很可爱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她把头转了过去，眼睛望着玻璃外面，电梯正在缓缓地下降。我听见她说，
1: 我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家。
0: 什么？
1: 奇怪吧。
0: 那他还跟你妈住在一起吗？
1: 嗯，可是有的时候也住在另外一边。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啊？
1: 我不知道。
0: 啊，你见过那个女人吗？
1: 见过。
0: 你恨她吗？女友没有回答我，只是摇了摇头。那你爸爸呢？
1: 什么？
0: 你恨他吗？
1: 以前恨过。
0: 不知怎么，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儿。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童年将会影响人的一生。每个人性格中的诸多因素，是不是都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某种关联呢？那天，我女朋友躺在藤椅里睡着了。她侧着头，头发低垂下来。由于阳光的照射，她的头发看起来像染成了棕黄色。我看着熟睡中的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冉欣欣。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似乎长得相像了起来。我站起身，走到一块阴影处，用手机往戒毒所拨打了电话。喂，请问陈明杰辅导员在吗？
2: 我就是， 请问哪位啊？
0: 哦，你好，我是张磊，前不久来过社区，找冉欣欣的那个。
2: 你就是那位记者吧？
0: 对对对，
2: 啊。
0: 我就是想问问冉欣欣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如果可能的话。
2: 冉欣欣已经出去了。
0: 啊，是吗？他不是还没到6个月吗？
2: 他是自愿戒毒的，所以不用待满6个月。
0: 哦，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2: 上个月吧，他父亲把他接走的，听说要送他到澳大利亚读书。
0: 是吗？哦，那谢谢你了，陈警官。
2: 没事儿，
0: 再见啊。
2: 再见。
0: 挂断电话，我在手机里又找到了冉欣欣的号码，但是拨打过去，这个号已经作废停机了。这时，远远的，我看见一架飞机从我头顶上的蓝天飞了过去。我忽然想到，冉欣欣此刻会不会已经身在另一片天空之下了呢？现在我想说，冉欣欣，如果你哪天恰好听到了这个广播，请和我联系好吗？我很想把你的故事接着讲完。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张磊由鲍坤元饰演，冉欣欣由周乔饰演，孙建军由傅博饰演，张磊女友由李娜饰演，程明杰由何迅饰演。

0: 你走的无影踪。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

0: 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0: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4: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7: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8: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9: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1: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7: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嗯，好，都考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6: 因为生日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倒，啥？
6: 骗避不了。
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6: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7: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1: 我想试试。
1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3: 让一下，让一下。
1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6: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7: 恐怖识别诈骗嘞！
1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9: 你看看，逾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

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

0: 歌，生活智慧题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0: 翔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神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0: 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

0: 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你。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你带50斤，不停地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走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寐，我这是怎么着？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

0: 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难，爱也难，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

0: 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1: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0: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7: 啊，生日快乐，对啦。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太高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你，我想你。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生日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

0: 南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刺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不能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

0: 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0: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课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8: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请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夏天出汗为什么有的人没味儿，有的人味道重呢？这六种气味当心是疾病信号。在生活宝典当中，中医告诉您，洗脸做对一件事儿，皮肤会越来越好。在夜会健康中跟您说说，吹空调之后浑身难受吗？教您几招防护方法。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夏天出汗为什么有的人没味儿，有的人味儿特别重呢？这六种气味当心是疾病信号。 闷热夏日挤完晚高峰地铁或者是在外面走个十几分钟，身上就会呕出一股汗味儿。这个时候冲进浴室洗个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是明明刚洗完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鼻尖呢还是会隐约飘来一股说不清的异味儿。这不是邋遢，很可能是身体内部在悄悄发出求救信号。夏天是气味的放大器，但是也因此成了发现潜在健康问题的最佳时间。夏天出汗是常态，但是同样是出汗，为什么有些人体味很轻，有些人的气味却特别强烈呢？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医学美容中心周维华表示，这跟几个因素直接相关。雄激素会刺激汗腺分泌，所以男生出汗之后通常味儿会更足，紧张、焦虑、压力大时体味也会加重。汗液在衣服上的层层堆积，反复的闷捂，自然容易呕出难闻的气味。大部分人遇到的无非是汗臭、腋臭、脚臭这三类。如果是全身性的臭汗症，重点呢在于清洁和改善基础代谢。如果是局部的，比如说腋下或脚部，那就要从减少细菌加上减少出汗两个方面入手。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学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赖莎介绍说，日常呢可以试试这几招。每天冲个澡，洗澡的时候选用抗菌类的清洗产品或皂类，特别是针对腋下、足部等区域的产品。衣服、袜子每天换，首选纯棉、吸汗透气的材质。腋毛和体毛容易附着细菌，适当的脱毛能够明显的减轻腋下味道。脚部呢，定期去角质，对脚臭也有帮助。如果实在影响生活，也可以考虑处方止汗剂、激光或者是微创手术等医疗手段。不过要提醒的是，如果以上方法都试了，洗完澡呢，换了干净的衣服，身上还是若隐若现的飘出怪味，那就要留个心眼了。身体的气味往往来自于排泄物、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口腔和鼻腔，当这些部位出现问题时，气味就会不正常。如果身上或呼吸中散发出类似于烂苹果的气味，要高度警惕。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金奎介绍，这种情况呢，常见于糖尿病患者病情恶化时，因为胰岛素严重不足，身体无法正常利用葡萄糖功能，只能够转向分解脂肪。脂肪没有被完全氧化时，会产生丙酮酸等物质，进入血液之后呢，汗液、小便甚至呼吸都会带上一种酸酸的烂苹果味儿。如果体内的内酮酸含量比较低，味道可能会比较轻，甚至会带点水果香甜。但是如果浓度升高，就可能发展为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正常刚排出的尿液呢，只有淡淡的气味，如果出现刺鼻的氨水味，需要留意。湖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治医师陈志成提醒，如果肾功能明显的受损，身体呢就会有三个地方发出臭味。第一个是尿液，如果刚排出来的尿液有明显的氨味，甚至有呛鼻的臭味，同时呢还伴有尿量、尿色异常，要留意肾脏过滤功能是否出现问题。第二个就是口腔，肾功能下降的时候，体内的尿素、氨等一些毒素无法正常排出，会进入血液，导致呼吸时有氨臭味，甚至像尿味。第三个是汗液，有些肾病患者皮肤大面积的散发异味，闻起来类似于尿味。 除了抽烟、喝酒、吃重口味的食物引起的暂时性的口臭，还有一种顽固性的口臭，怎么刷牙都盖不住。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可能。这种细菌呢，会刺激

泄了腥臭味，尤其是伴有黄绿色泡沫状稀薄脓性分泌物，可能是滴虫性阴道炎或者是细菌性的阴道病。更需要警惕的是阴道异常排液，如果表现为水样、米干状或者是血性白带，同时伴有腥臭异味，也要考虑妇科肿瘤的可能，应该及时就医。人排出来大便呢，本来就是有一定的气味，主要是跟饮食有关，但是如果是臭不可闻的那种恶臭，您就要当心了。鱼腥味的大便呢，可能是与阿米巴性的肠炎有关。酸臭味的大便呢，可能会出现于脂肪酸分解或者是糖类异常发酵性的疾病。恶臭味的大便呢，更要警惕慢性肠炎、消化道大出血，甚至是结直肠癌。如果身上持续有类似于腐烂鱼或者是臭鸡蛋的气味，要警惕二甲基胺尿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患者体内呢缺少一种酶，无法分解来自牛奶、鸡蛋、豆类当中的食物当中的二甲胺，导致其通过汗液呼吸排出，散发出刺鼻的硫磺气味，闻起来呢像腐烂的鱼或者是鸡蛋，高浓度时甚至像暴晒过的尿液或垃圾。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就更应该尽早就医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中医告诉您，洗脸做对一件事儿，皮肤会越来越好。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儿呢，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呢，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句话叫做面为五脏之华，洗脸呢，顺着经络的方向擦拭，既能够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曲韵介绍，《黄帝内经》当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气血厥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呢，主要是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环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行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循行面颊。此外呢，人脉督脉也经面部上行。正因为如此，洗脸的时候顺着经络走向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呢，提醒您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习惯洗脸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的走向呢，是由下向上，由内而外。逆经而擦呢，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个提醒您，不要来回搓揉。洁面膏上脸之后呢，用力的来回搓揉，看似干净，实则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个是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等。皮肤薄嫩，擦眼时若往下用力，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

实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记住一个总原则，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呢是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呢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心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呢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的细纹。面颊呢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呢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呢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着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地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顺应这两条经的走向，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围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一些分布，大体呈由内眦向外眦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着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着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回内眼角，注意力度要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呢，顺势疏通眼周精气，可以缓解眼疲劳，延缓眼周松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表示，护肤程序呢，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包括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包括美白和抗皱等。使用护肤品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第一个，正确的洁面和卸妆。清洁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呢，不都需要再次洁面。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呢，应该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个，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呢，护肤时有个顺序，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防晒放在最后一步。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这类美白产品通常偏酸性，使用之后呢，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呢，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第四个，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淡妆。皮肤状态好，只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的施粉定妆，两颊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或口红，人的状态就会很好，皮肤会显得自然透亮。第五呢，就是定期调整产品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要差，在这些特殊时期呢，建议护肤时做减法，也就是说仅使用基础护肤品，并且呢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

0: 慧健康。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吹空调之后浑身难受吗？教您几招防护方法。很多人在夏季出现过吹空调引起的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一些症状，这都被称为空调病。严格的说呢，医学教科书里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夏天室外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空调房呢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超过10摄氏度。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的范围呢通常在5到7摄氏度。频繁的进出室内室外，人的血管因为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容易引起头痛、颈肩僵硬，甚至胃肠功能紊乱。第二个就是空气太干，黏膜干裂。空调制冷的时候会带走空气中的大量的水分，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是40%到80%。干燥的空气会让鼻腔、咽喉黏膜变干、变脆，屏障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第三个就是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开派对。因为开着空调，很多人呢一关窗就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人会感到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呢来自于空调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来没有清洗过空调，内部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这些微生物呢被送风系统吹到房间里，可能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那么怎么样科学健康的用空调呢？第一点，温度别太低。根据国家标准，夏季室内温度宜设定在22到28摄氏度。综合舒适与节能考虑，建议将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同时呢，为了健康起见，室内外的温差最好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第二个，湿度要补上，在房间内放一盆水，或者是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度的湿度保持在40%到80%。第三个，定时通风，空调开久了，记得每2小时开窗20到30分钟，让室内空气换新一次。第四个，每年至少洗一次空调。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从没有洗过过滤网，这是最大的健康隐患。每年使用前、使用过程中清洗一次滤网和蒸发器，能够减少80%以上的室内微生物污染。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时，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一些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会明显减轻。而且呢，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最为舒适。建议大家不要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冲进空调房里，可以先在大厅或者是楼道里站1-2分钟，让身体慢慢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之前呢，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办公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到了室内就穿上，出来时再脱掉。这个小小的缓冲动作能让你的体温调节的中枢少受很多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

0: 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

0: 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 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金宪主持，张新明出席。
2: 致敬科技力量，勇攀创新高峰。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
1: 今年1到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提速，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等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4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
1: 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安徽台报道。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奖励表彰了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获奖成果涵盖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集中展现了安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高建清。
3: 总书记几次来到安徽都特别提到了创新这个关键词，也为安徽省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这几年在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核聚变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在全国方面的话也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2: 同济大学校长、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获得者杨金龙。
4: 在国家和安徽省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既深耕理论与计算化学前沿技术研究，又积极服务学科建设和战略任务布局，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持久力量。
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周之光。
5: 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安徽对创新的支持非常之大，布局非常之长远。奇瑞这几年的创新实力发展非常之快，我们从追赶国外的企业，现在到领先，现在我们的混合动力产品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销售。
2: 创新无止境，发展起新程。大会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郑金星。
6: 安徽集聚了众多优质创新资源，并坚持以能力和实际评价人才，敢于给青年科研人员压担子，为我们提供了成长机会，必将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安徽，建功安徽。
7: 争取荣誉，继续奋进，深耕航空动力自主研发，加快核心技术。

0: 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的走在前列。
1: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时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2: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精准施策，聚力攻坚，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3: 经过建设者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阜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蒙城站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静态验收，这标志着淮阜铁路据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中铁城建集团立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
4: 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为后续联调联试打好基础。
3: 淮阜铁路蒙城站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5: 蒙城站运营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 眼下，安徽省最大规模的核医药产业园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实现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装饰装修等作业。项目开工以来，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配备服务专员，实行一起一策，点对点帮扶指导，在用地审批、施工许可、要素保障、难题协调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为项目在2027年1月投产奠定基础。慈湖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陈红荣：
6: 依托项目的优势，园区可打通核药研发生产配套全链条。诺宇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5亿元，成为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新的增长极，有效提升高新区在长三角生物医药行业的产业能级。
3: 同样在剩下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母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根：
7: 预计在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主体施工，12月底之前完成整体的施工任务。
3: 目前，合肥市亿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今年以来，铜陵市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产业、基建、民生领域，持续扩投资、优结构，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服务提质，打通项目招引、建设、保障全链条，推动供需精准匹配，以高质量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盘，赋能产业转型升级。铜陵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古立志：
8: 依托我们的分层分级调度机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5月份以来，我们对全市35个已实施的重大项目进行梳理，梳理出 76个问题事项

0: 通过我们的同力攻坚专项协调机制，按月开展专题调度，目前已累计完成34个事项的协调解决。
1: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依托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与供给升级，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华灯初上，暑热渐消，亳州市蒙城县逍遥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作为蒙城县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3: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2: 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4: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 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2: 苏州市灵璧县舞会热闹进行，600年民俗底蕴邂逅夏日夜游新场景，古老非遗焕发时代光彩，让灵璧的夏夜涌动着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古会活动负责人张贵军。
5: 我们持续深挖古会非遗民俗内涵，不断丰富业态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味道的基础上，融入夜间休闲文旅消费新元素，既守护好流传600年的乡土文脉，也依托古会平台拉动就业，刺激消费，让老古会持续焕发新生机。
2: 篝火映夜色，欢歌醉人心。在六安市霍山县，奉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城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热闹启幕。这场融合本土风情、干群温情与文旅活力的视听盛宴，点亮了大别山脚下的乡村夜空。游客郑云：
6: 非常的热闹，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尽情的参与其中，我们玩得很开心。
2: 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夜间文体活动，让乡村夜生活不仅有文化味，更有烟火气、人情味，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在马鞍山市创客嘉文创园，夏夜啤酒美食节活动的开展引来大量游客前来品尝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市民刘淑瑞：
7: 我觉得这边人流量挺大的，比较热闹，这边也有音乐，也有舞台，感觉挺有气氛的，吃的也挺多的。
2: 文创区摊主邢瑞娟：
8: 我们自己这边有非遗的手工漆扇，还有非遗的送景产品，啤酒节吸引了很多人气，也让更多喜欢非遗的市民来了解我们。
2: 这个夏日，淮南市抢抓夏日餐饮旅游消费旺季，不断丰富新业态，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多元化一体化消费业态，促进商旅文融合发展，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谢家集区文旅局局长鲍献成：
9: 我们通过夜游、夜娱、夜食等新兴模式，不断激发公园活力，增强城区引力。下一步，我们将以春生湖公园、春生郡文化园、卧龙湖等文旅资源为抓手，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夏季新篇章贡献文旅力量。
1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请听报道。
11: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
12: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游客丁如：
13: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12: 孔玲玲：
14: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12: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

0: 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合肥市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村民徐忠胜：
1: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0: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引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阜阳市引东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张兴鹤：
2: 变线下开会选材为线上运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0: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伟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民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伟村村民徐维胜：
3: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啊、土鸡啊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0: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伟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伟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
4: 我们集聚了杨伟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快推进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同时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沪杭电力迎风度夏。请听报道。
6: 记者在中煤新集陆安电厂现场了解到，企业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2台机组一天就可以发出3100多万度电，能够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中煤新集陆安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正介：
7: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6: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分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风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的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皖能集团延安皖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和：
8: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消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6: 今年前5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5分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9: 我们坚持内建外引，供需协同，多元并进，着力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抓好电煤、天然气等一次燃料供应保障，集中投产一批支撑性电源电网项目， 出台保供稳价配套措施，为迎风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夯实基础。
10: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请听报道。
0: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11: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0: 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2: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阳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0: 今年暑期，第十二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依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共青团安徽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孟星星：
13: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0: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六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金培培：
14: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0: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5: 7月18号、19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请听报道。
15: 赛场上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潮味先锋战队厨师高伟：
16: 饮品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15: 蜀山红瑞金陵大酒店战队厨师魏芳芳：
17: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15: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碗味高新蜀王战队厨师赵德丹：
18: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推动我们餐饮品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经营活力。
15: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艺，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合肥市民洪雪军：
19: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演出，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15: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荣胜：
20: 我们以美食串联文旅体商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深挖徽味文化，丰富文旅体验，激活市井商圈，丰富群众生活，以烟火气带动产业旺、人气足、消费热。
15: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富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10: 下面请听简讯。自然资源

0: 部近日印发《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市创新机制，打造企业不动产登记极速模式。六安市多为发力，涉企登记新生态两案例入选。
1: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在池州举办，赛事设置舞龙、南狮、北狮、彩带龙四大项31个小项，吸引全国近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0: 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日前开赛，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高水平女篮巅峰对决。7月18号至24号，7支参赛队伍将展开6轮21场单循环较量，角逐决赛名额。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7: 北京时间7:3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清凉驿站温情守护户外劳动者；蔬菜生产进入扶缺期，跨省调运加冷库储备，力保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新闻朋友圈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00亿，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酷暑，烈日炙烤着城市街巷，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为切实做好高温防暑保障工作，全省各地全面激活升级清凉驿站，为广大劳动者撑起夏日的绿荫港湾。
2: 池州市平天湖风景区暖心驿站占地面积200多平米，设有休息区、阅览区、应急服务区等功能区，并配备了按摩椅、台球桌等便民设施。随着高温天气来临，工作人员特地购买了人丹、十滴水等防暑降温药物，供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使用。外卖骑手陈云：
3: 它离我们那个商圈比较近，我们经常在这附近取餐，这个位置又比较方便，经常过来可以休息一下，上个厕所啊，倒点水啊，都是很方便的。像我们户外工作者，高温实在确实热得受不了，然后这里的空调呢开放，所以我们再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后面更方便工作。
2: 六安市将城区的多处工会驿站打造成广大户外劳动者避暑歇脚的好地方，驿站全年24小时开放，能满足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累可休憩、渴可饮水、风雨天遮风避雨的需求。驿站配有专职管理员，负责日常看护维护，还配备了桌椅、雨伞、空调、微波炉、饮水机、充电器、应急药箱、冰箱等各类设施，在高温天气给骑手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外卖骑手陈国凯：
4: 还挺好的，这就经常有人打扫，就能充电，还能倒水，这冰箱也可以用，这挺好的。就有这个，我们夏天可以不用在外面等，可以到里面来充电。
2: 六安市裕安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陈磊：
5: 增加了应急药品、防暑降温的药品，一天户外劳动者使用频率可能达到100多人次，包括这环卫工人啊，然后快递员、外卖员，还包括那个路边的晨勃工作人员。
2: 宿州市西关街道祥安社区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不仅延长了开放时间，确保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随时能找到歇脚之处，还全天候保障空调正常运行和饮用水持续供应，让大家能及时消暑解渴。同时，驿站新增设应急休息区和防暑物资角，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周全的保障。外卖小哥徐良：
6: 你比较炎热，渴了累了，我们可以进来去休息一会，那有空调，整体的环境也不错，非常感谢工会给我们这个提供这个便利的。
2: 宿州市西关街道祥安社区党委书记王磊磊：
7: 社区工会驿站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供应，还增设了应急休息区和防暑物资角，驿站常备老花镜、急救包、雨伞、工具箱等20余种便民物品，日均服务群众40余人次。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送清凉活动，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2: 亳州市蒙城县在城区打造的44个暖心驿站切换清凉模式，成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的免费歇脚点。驿站地理位置便利，里头空调、饮用水、微波炉、充电口、急救包一应俱全，并配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驿站每天早上8:30开门，一直到晚上下班。社区志愿者王小黎：
8: 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早上来到驿站，打开门，然后打扫好卫生，打开空调，补充好每天的日用品，为户外工作者和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休息场所。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清凉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了遮阳伞，但是高温之下健康风险仍不容忽视。入伏以来，合肥多家医院的中暑病人接诊量仍有增加，请关注医生的提醒。
9: 上午九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10: 不咳，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两三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头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9: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军喜，
11: 现在的中暑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十例。
9: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军喜，
11: 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了。第一时间诊断热射病以后，快速的一个其中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已经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9: 倪军喜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11: 一旦发生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进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把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测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进就是要控制抽搐。
0: 针对持续的高温天气呢，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朋友，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的外出，户外作业要做好防晒补水，居家老人一定要勤通风，牢记防暑知识，掌握急救方法，平安度过三伏天。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前正值蔬菜生产的伏缺期，本地菜上市量出现了阶段性下滑，蚌埠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跨省调运、冷库储备，全力保障货源的充足以及价格平稳。
12: 记者在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访时，正值上午蔬菜交易高峰时段，市场内车流往来不断，前来进货的郭师傅正在把各类蔬菜往车厢里搬运。批发商郭海港，
13: 我们这是拿到五盒的，什么菜都有，是青椒呀、茄子，市场供应是能给来上的，别的地区的没有的，这个市场都有。
12: 针对伏缺期的保供需求，批发市场启动夏季蔬菜保供专项预案，建立跨省货源调度机制，主动对接全国重点蔬菜产区，拓宽供货渠道，补足本地产能缺口。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14: 在伏期期间，主要的货源来自于昆明货、兰州货，还有山东货。像我们南瓜，主要是从湖北、湖南地方过来。
12: 市场同步盘活冷库资源，重点储备冬瓜、洋葱、土豆等耐储存品种，建立动态兜底库存。唐东东，
14: 市场内应该有70到80间左右冷库，在货物保障存储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每日我们供应的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走量的情况下，大约应该在1500吨左右。价格情况对比往年基本上是持平的。
12: 据了解，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在售蔬菜品种超过120种，除销往全市各个农贸市场、商超之外，货源还辐射阜阳、亳州、宿州等皖北周边城市。接下来市场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做实储备蔬菜的轮换调度，全力保障伏缺期居民菜篮子供给稳定。
0: 菜篮子稳住了，去哪儿纳粮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在亳州谯城区图书馆成了学生和家长的暑期打卡首选地，这里凉意十足，书香弥漫。
15: 一大早走进谯城区图书馆，各个阅览区几乎就已经座无虚席。市民高玉霞，
16: 图书馆的氛围好，其他孩子都在这个学习，我小孩在这个受到也是受到熏陶，这个学习路也比较安静，非常安。
15: 家里诱惑多，电视手机随手就能摸到，而图书馆里藏书丰富，环境凉快，加上身边人都在用功，这种沉浸式的氛围让大家更容易进入学习状态。市民高月：
17: 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总想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但是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在安静的学习，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15: 市民曹世博：
18: 因为这边书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然后还有空调什么的，比较凉快，还比较安静，学习效率比在家里边好。
15: 暑期读者猛增，图书馆也积极做好服务，全力为广大市民打造优越的读书学习环境。桥城区图书馆馆长王丹：
19: 到图书馆阅读的读者骤增，我们呢每天都向市民免费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免费充电，预计在八月份呢，我们还会策划举办一些少儿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0: 夏日里走出城市，山水之间你同样会感受到清凉。在池州的石台县，溶洞探幽、峡谷漂流、山水茶吧串联起一条夏日清凉路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20: 蓬莱仙洞全长3000多米，洞体分四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当前已是盛夏，洞外暑气蒸腾，但一走到洞口，阵阵凉意便扑面而来。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游客在清凉中移步换景，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上海游客赵世林：
21: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20: 在静态观光之外，景区增设丛林滑道，游客可穿行山间直达山脚。山脚下则开有洞咖和青山书咖，结束洞内游览后，游客们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翻翻书，歇歇脚，从单纯观光到滑道、书咖等多元体验，古老的溶洞不断焕发新活力。池州文旅推荐官陆军：
22: 我觉得是老少皆宜啊，有适合年轻人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洞里可以清除纳凉，周边的这个洞咖、书咖可以适合年轻人打卡，从基础设施啊到里面的一些步道灯光啊，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20: 漂流河道藏在山林间，复习活水冰凉沁人，急弯浅滩错落有致，两岸林木遮天蔽日，游客顺流穿行，欢笑声回荡山谷。近年景区全新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让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安庆游客徐雪：
23: 今天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0: 溪水尽兴，寻一处山水茶吧静坐，是石台清凉游的独特韵味。在西黄山富硒农旅景区的瀑布茶吧，瀑声潺潺，茶烟袅袅，游客手捧一杯富硒茶，看飞瀑如练，听水声入耳，在充盈的富氧离子中体验吸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石台县西黄山茶旅度假区市场总监陈王德：
24: 我们推出的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躺平式的这个旅游的感觉。
20: 一洞藏清凉，一水享欢趣，一茶品山韵。石台县以良好山水生态为基底，串联溶洞地质奇观、峡谷清水运动与富硒茶文化体验，推动夏日旅游从单一观光向多元沉浸转变。自媒体达人尹潇：
25: 这次体验就感觉特别的充实，特别是躺在那个桨板上面，然后眼睛一闭，呼吸着这个山间的这个空气，就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一个放松，感觉在夏天的这个炎热的这个季节当中来咱们石台去体验这个清凉是非常的合适的，也欢迎大家来石台来旅游。
26: 合肥税务之声，本栏目由

0: 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特约播出。欢迎收听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七一前夕，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合肥市瑶海区税务局第一党支部作为合肥市税务系统唯一代表，被表彰为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瑶海区税务局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机关党委督促指导、党支部具体落实三级联动机制，系统推进政治机关建设走深走实。区局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牢牢把握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扎实推进党建工作和税收业务深度融合，在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等重点工作中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第一党支部先后获评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第二党支部获评全省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六个在职党支部均被评为五星级党支部。近日，合肥市庐阳区税务局联合区商务局逍遥津街道组建专项服务团队，深入红星美凯龙、庐阳万象汇、银泰中心、京东五星电器及淮河路步行街五大热门商圈，依托第三期有奖发票推广契机，开展宣讲加辅导加问需加解难一站式宣传活动，从源头规范商户开票行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团队同步开展消费者问卷调查，深入了解有奖发票参与情况、开票意愿及锁票堵点，为后续优化发票服务、精准处理发票类诉求找准方向。同时，结合个税汇算清缴热点，现场提供一对一辅导服务，手把手帮助纳税人办理退税，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让便民春风直达身边。近日，安徽省皖北城际阜淮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给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专程送来感谢信，对高效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贴心护航重点项目发展的优质服务表示由衷感谢。这一高铁项目作为皖北重点交通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资金投入量大，周转周期长，前期大规模基建投入形成大额增值税留抵税额，企业现金流承压。在了解企业实际困难后，经开区局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企业可享受留抵退税政策，主动靠前开展全流程涉税辅导，安排专属税务干部电话讲解政策细则，梳理申报流程，全程辅导企业完成退税资料填报、线上审核提交，压缩各环节办理实现，确保退税资金快速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盘活企业项目现金流，化解了工程建设期资金周转难题，为项目按期保质施工筑牢资金保障。近日，巢湖市局办税服务厅高效处置辖区破产企业职工社保诉求，顺利解决职工因企业社保欠费无法办理退休的问题，兼顾职工权益保障与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推进。辖区某破产企业2025年度医疗保险已完成缴费，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仅完成申报未缴纳，一名职工临近退休，受企业欠费影响无法办理退休手续，按流程作废申报数据时，系统提示存在已开票缴款应征数据，业务办理受阻。收到群众诉求后，巢湖市局立足缴费人需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协调机制，工作人员对接破产管理人核实相关情况，向上级提交运维申请，作废该企业2025年8月至2026年2月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申报数据，经多方协同处置，申报数据作废办结，该职工以个人身份完成社保补缴，顺利办理退休相关业务。企业承诺破产清算结束后返还职工垫付社保费用，成功化解清算社保矛盾。近日，合肥高新区税务局机关团委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织青年干部走进合肥市科技馆，开展研学科技悟初心、实干笃行树正绩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税务青年干部在沉浸式科普体验中感悟科技魅力，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青年干部结合税务工作实际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内容深入交流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智慧税务建设如火如荼，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化赋能已成为优化税费服务、强化税收监管、提升征管质效的核心抓手。作为新时代税务青年，必须主动顺应科技发展大势，历届浮躁，踏实履职，将科研实干精神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以上就是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是2024年1月7日凌晨。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7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汇报创刊，发表革新革新社论，推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重点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同时讨论解放区土地改革与财政金融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问题，确立中央突破两冀牵制三军挺进战略，为全国胜利指明方向。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断章取义，要把握思想体系，并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最根本作风。为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重要基础。1990年7月21日，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迈向市场化、弹性化，为后续国际化奠定基础。国际历史瞬间，1899年7月21日，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出生，代表作《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
2: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为期四天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结束，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和未来带来了密集的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有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个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震、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
2: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长期